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我们的胸前的这个小蝴蝶的问题哈。经常会有老师说我们的甲状腺呢就好像是长在我们这个锁骨这个上下处的一个小蝴蝶，它是对称的。甲状腺的问题还蛮多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一些诱因诱发了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中医中药又有哪些特色进行防控和干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内分泌代谢病与脾胃病科主治医师、主任医师王丹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那么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甲状腺，您又属于内分泌代谢，那近期呢我们也这个开了一个会，就主要是针对这种内分泌啊代谢类疾病，现在这一类的疾病是不是比较多？
10: 是的，由于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生活压力比较大，那么呢现在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这个女性人群里，因为女性她会经历这个月经期呀、然后更年期呀等等，她的激素水平会有波动，所以她的甲状腺的疾病发病率比较高。再一个，我们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那么去体检都会做一个甲状腺超声，所以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比较高。
9: 再加上现在的设备也比较的高清，
10: 是
9: 不是？
10: 对，
9: 一丁点儿、一小不点儿的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一些问题就会捕捉到。
10: 是的。
9: 所以可能，能不能这么理解？就一旦做了甲状腺，60%-70%以上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是这样吗？达到这个比例了吗？
10: 一般来说呢，它的比例达不到这么多。那么大约20-30%的病人就是。在体检筛查中，它的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还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高清超声下、那么现在我们超声甚至连1毫米、2毫米的结节啊都会显示出来。
9: 那这就问题又来了，到底多大的这个结节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不能有一点就关注，弄得很紧张。然后另外呢，有人说了，一旦出现了甲状腺呀、乳腺呀、宫颈啊，特别是你也提到了女性的问题，它一定和这个人的情绪是密切相关
10: 的。
9: 如果呢大家伙也关注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有一些代谢类的问题，包括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夏秋交汇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代谢更顺畅，哈，这个少出现这种代谢类的疾病，不被代谢类疾病困扰，咱们一同向我们的王丹主任来咨询了解，共同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我们正通过多种平台和大家来关注。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同名官方视频号“会养生会健康”这六个字，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祥新闻”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本栏目由伊士顿养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不少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是不是？大家呢可以在此时此刻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特别是像我们的家人群，因为甲状腺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好像男女老少也都有这个问题，它也不分你的年龄、性别。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为什么女性朋友会更集中的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们女性，就像我刚才说的，女性的朋友们呢，一个啊，她容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
0: 感性更多一些，
1: 哎、对，感性更多一些、心思更细腻一些。
0: 哦，
1: 有的时候呢，女性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可能稍稍差一点，有什么事儿呢，她就窝在心里。我们甲状腺疾病呢，我们在中医上讲，我们叫婴类病，这个婴是病字头加个婴儿的婴。那么这个在古籍中就有记载，这个婴类病呢，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说文解字》里说它叫颈瘤，从病因婴啊，它就解释了这个婴类病它是什么，它就说这个颈前的一个甲状腺肿。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它就和这种肝气的不舒畅有关，也就是说和我们现在这个情绪有关系。
0: 您说的婴类病，这个婴字怎么写呢？
1: 就是病字旁里边加一个婴儿的婴。
0: 这叫婴字病。
1: 哎，婴类病。
0: 婴类病都包括了哪些、除了甲状腺以外？
1: 它主要就是包括我们甲状腺疾病。它应该是一个专属的，就是细的甲状腺疾病，它就对应了我们中医的这个婴类病。
0: 像婴儿一样的一些问题，哭、爱闹、情绪的问题吗？
1: 对，这个婴它主要是指颈前肿物缠绕、它是这么个意思。
0: 原来是这样。
1: 是的，
0: 今天又学到了知识了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女性朋友的情绪问题一定要这个警惕，要重视起来，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觉得任何疾病可能都跟情绪有关。你要么就闷闷不乐的，要么就是容易这个发怒的。就是这种两头的这个问题都比较多。如果说要情绪平稳，可能会好一些。
1: 对，我们平时呢就是应该自己开解自己，调畅自己的情绪。我们中医讲，我们情绪肝气舒畅啊，调达才不会出现气滞。那么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出现呢，它是由气滞而生，然后呢气滞之后出现了血瘀然后出现了痰凝，那么这个三种这种病理产物交结在一起，然后凝结于颈前，就出现这种甲状腺的问题了。
0: 它是个过程，先是气来了，
1: 气滞，
0: 气先滞这个气不应该是拱的吗？一种状态，它为什么会滞住呢？
1: 中医认为我们的这个气它是周流于全身，它有胃气啊，有营气啊，分属于不同的功能。那么由于这个肝脏它主要是调节气机的升降出入，那么肝气郁滞，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肝气郁滞然后这个气的这个运行的功能就差了，那么它推动血液呀，还有这个体液的代谢能力就差，所以就会出现痰液的凝结，我们中医叫痰阻然后血瘀这个到血瘀的这个时候就是有形的实血了，它就会凝结于颈前，就出现这种结节啊这些表现了。
0: 所以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先马上调节情绪，别把问题到引到最后血瘀就很难治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这是说跟情绪有关。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体检出后比如说甲状腺这个多大呀，结节多呀少呀是有没有症状啊，有没有已经看得见了，不同的指征不同什么样的需要干预，什么样的时候不用搭理它呢？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门诊的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说王老师，我这个发现了这个结节，我这怎么办呢？有的人特别紧张说我这个会不会癌变呀？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大部分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发现了，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大家不要担心。那么它的这个良恶性和什么有关呢？它其实和大小和数目基本上没有关系，它和甲状腺的形态是有关，和这个结节的形态。
0: 就是说发现了几毫米呀、多少甚至一厘米、它也不是说一定就要给它干预。
1: 对对对，因为它在发现结节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它是个低回声的结节，那么这个结节的边缘又不光滑不完整，或者是结节里面有这种微粒性的这种我们叫沙粒样钙化，那么这个结节我们就要密切的关注 我们有一个超声上的一个国际的分类，它会把这个结节给你分成是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那么一般四 A 类以下的结节，我们认为它良性倾向良性可能，就是这个分类越低，它越良性。那如果超过了这个四 B 类以上的结节，就要密切的关注，甚至要去做这个甲状腺的穿刺。
0: 嗯
1: 嗯。那么
0: 所以不同的级别对应的方式，这个干预的方式都不同。
1: 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二类结节，那基本上它几乎就是良性，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0: 所以主要看它的边界，
1: 哎，
0: 不是看它的大小，
1: 哎，不是大小，
0: 看它的回声里面有没有实性的，还是空心儿的，
1: 哎，
0: 有没有沙粒状的东西，
1: 对对，哎，有没有这种钙化，
0: 哦
1: 啊，
0: 这一般来说是不是我们的甲状腺的超声就都能够一目了然了呢？
1: 是的，是的，
0: 嗯，非常容易看到。
1: 哎，基本上现在我们正规的这种超声，就是三级医院以上的这个超声室，
0: 嗯，
1: 它的报的甲状腺的这个报告都是非常规范的啊，它会把这个结节给你描述的非常清楚，
0: 嗯，
1: 大小啦、形态啦、回声啦，啊，有没有血流了，哎，所以后边还会直接给把这个分级给你分出来，
0: oh.
1: 啊，所以我们患者朋友们，你拿到这个报告，你先看一下它的分级是几类啊，
0: 嗯，
1: 如果是三类以下的，那这种就是不用太担心，
0: 一类、二类、三类都不用管，
1: 哎，
0: 但是有了
1: 四类
0: 以上
1: 的，
0: 哦，
1: 对啊，尤其是四 A 以上的，比如说四 B、四 C，
0: 嗯，
1: 那这种一定要去密切的关注。如果说这个看着非常不好，或者是他短期内比方说两个月之后一复查，他这个形态又有变化了，或者他增长的非常快，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细针穿刺，去给他定一下它的性质，
0: 哦，确定一下，是吧，
1: 哎，是这样的。
0: 那有人会不会向您咨询说，哎，老师，嗯，我这个有没有可能去年查有结节，嗯，今年查没了，就是这个结节真的会消失吗？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事儿？
1: 一般来说吧，这个结节一旦形成，它很少会消失。
0: 嗯，
1: 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有的一些炎性的结节，比方说你当时在检查的时候，
0: 哦，
1: 你刚好是有一个甲状腺炎，
0: 嗯，
1: 然后出现了这种片状的低回声，它的边界也不是很清楚的。有的时候超声它这个分辨率的问题啊，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像一个结节，
0: 嗯，
1: 但是当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炎症当你缓解了之后，尤其是亚甲炎，因为它是自限性疾病，它会好的，
0: 嗯
1: 啊，你再去做的时候可能哎这个结节就没有了啊，
0: 哦，
1: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这个结节出现，它很少会自发性的消除。
0: 一旦有了，
1: 哎，
0: 很少能够自己就消失掉了，
1: 很少会自发性的消除，对，
0: 因为它不是已经开始的气的事儿了，
1: 对，是
0: 已经形成了有瘀滞了，
1: 哎，有形的，对，有形的实习，
0: 如果一开始我们说，比如说有没有症状呢？当他生气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叫什么，脸红脖子粗，
1: 嗯，
0: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代谢了？然后如果在长期的脸红脖子粗这种情绪还没有消失，那由这种无形的会变成有形呢？我们评话之后继续请我们的王丹主任和大家来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甲状腺的中医防愈治，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朋友圈啊，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甲状腺事情呢无小事，那刚才我说到了哈，它一开始可能是

0: 这个无形的变成有形的，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任何疾病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一定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对的。
0: 那一开始，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人就爱生气，动不动就发怒，脸红脖子粗，那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我们脖子是胀的。
1: 嗯，
0: 可能我们都发过火，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很多患者都有这个感
0: 觉。有的这个妈妈们一交流说：“哎呀，不能辅导孩子作业，一辅导孩子作业那简直就没办法了。”
1: 对 对。
0: 所以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女性也都是因为跟孩子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出现问题，导致的甲状腺的问题？
1: 对，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尤其不能辅导作业。
0: 所以在他那个脸红脖子粗的瞬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的脖颈，我们的甲状腺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其实呢，我们甲状腺从我们现代医学研究来说呢，它受我们激素的调节啊，我们叫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那么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他的甲状腺其实也是个应激的激素，所以他也会出现一些激素分泌的问题波动啊、那么为什么说甲亢的病人他就老是发火？哎，就是因为他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很高，
0: 不是他自己想发火，
1: 哎，他控
0: 制不了，
1: 哎，他是一个病态、啊，他是这样的啊。那么从我们中医上讲，叫郁怒伤肝，就是一生气的时候，老百姓经常说我这个气的我肝疼，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0: 气的肺炸了，
1: 哎、就是
0: 都跟五脏六腑能够连接在一块，
1: 哎、气机是个逆乱的、所以经常有的患者他说，哎，我以前有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然后呢，他说我最近又不舒服，我要检查一下。那检查甲功也是正常的啊，超声形态也没有问题，他就觉得，哎，我就这特别难受，然后跟他一聊的时候他就说最近跟孩子生气了，跟老头生气了，哎，就会有这些症状。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中医干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哎，因为中医我们会通过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养生的办法，哎，来调控他这个气机，控制他这个，哎，就是细一讲我们控制他这个整个轴的这个水平，啊，中医我们就是调畅他的气机啊，
0: 让
1: 疏肝理气，对，
0: 更顺畅，
1: 气顺畅，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以前人们会认为说，哎，这人情志出现问题，抑郁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焦虑啊，直接找到心理医院了，找心理专家。但其实我们这些年在做这个中医专题的时候，就中医老师说了，说很多情绪问题，中医中药是可以干预的，
1: 效果非常好的。
0: 先从我们的这个线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脑垂体上解决。
1: 哎，其实然后再。它的主要的干预的这个就是它这个垂体轴
0: 出现问题了，
1: 哎、问题对、调节的问题。
0: 那一般要是这个容易易怒的人，女性朋友到您那儿调多少副药，几个周期才能让她的脾气好呢，缓过来呢？
1: 一般来说的话，我给患者就是每次就是七副药，一周的时间，两三次，这个患者就会明显的有改善、就是说我会没有那么爱发火了。我就觉得这是嗓子脖子不那么堵了啊，就是症状会缓解，
0: 不像要说话又干嘛，这个气儿马上就堵在嗓子眼了，
1: 是
0: 不是？
1: 一个是我们会教他啊，回家自己应该怎么做啊，比方说要他自己哎自己调上情绪，说我马上要发火了，这样我要注意力转移一下，你要出去走一走。然后平时呢你要多运动运动啊，运动释放多巴胺嘛啊、我们中医讲，如果说这种气血比较不足的人，他运动他觉得乏力没劲儿，他运动不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做一些中医的养生功法，像八段锦呐、太极拳呐、哎，这个就会调畅它，也是调畅气机的一种。
0: 所以有的人天生脾气大，
1: 哎、
0: 动不动就发火，
1: 哎、
0: 或者说懒言、少动、不愿意动，并不是他真的懒，也不是他真的脾气坏，就是甲状腺线轴出现了问题。
1: 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易怒的人，他的这个肝气一定是不舒畅的。
0: 所以通过您刚才这一段话，我们可能要对身边的易怒的、情绪焦虑的、抑郁的一些朋友，或者说不爱动的人，不要老给他定性。不要给他冠予一些这个词儿，
1: 有的不爱动，
0: 加标签儿，
1: 是懒，
0: 对对对，
1: 是有的人帮
0: 他检查一下甲状腺，
1: 对，有的人是痰湿很重、
0: 这个很重要。
1: 痰湿就是湿性重浊，他就老觉得这个胳膊腿提不起来劲儿、哎，老是想躺着啊。这个时候你给他化痰湿健脾啊，
0: 明白了，
1: 他慢慢就会觉得哎， 我有点力气了，
0: 就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嗯、
0: 本来是流着这个小溪的水很流畅的、
1: 嗯、
0: 现在里面好多沙、
1: 嗯、
0: 泥沙在里面、
1: 嗯、
0: 就是流的就不那么顺畅了、
1: 哎、是这样的，
0: 所以动起来就难、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伙明白没，本来我们说的是女性朋友这方面容易多，但其实听了刚才王丹主任介绍之后，我觉得家里面有这个先生啊，丈夫们应该多关注关注，那、发现自己家媳妇儿

0: 老婆这个脾气比较大的时候，赶紧带她上我们内分泌的专家这去看一看，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一下情绪，可能调完之后换个老婆了，就是这种换是全面的焕然一新的一个好的情绪平稳的一个夫人了，是不是？
1: 就是我们女性一定要情绪稳定，
0: 很重要，是这样，
1: 很重要。
0: 情绪稳定真的很重要，它是我觉得家庭幸福指数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咨询的问题哈，一定把您的性别年龄再给我们加上是更好的，有助于我们专业人士的判断世界观。我不知道这是男性女性，咱们就先看着哈。说甲状腺大小形态都正常，双侧液态及多个结节，就比较多，较大的位于右侧腋，大小是8×5毫米。CDFI 这是啥意思我不懂啊，甲状腺血流未成异样。然后呢问一下老师，甲状腺的这个诊断提示是什么 TR 又什么类的啊？是三类是吧？怎么回事儿？另外呢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啊，女性63岁啊。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患者经常就拿着这个报告就找到我们门诊啊，然后把报告给我们看。其实这个阿姨是个63岁的女性。
0: 我觉得首先这个阿姨很厉害的，就是能把这些英文字大小啊都能输进去，首先眼不花，这个非常棒啊。
1: 但是从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报告上来说呢，大概率这个结节是没有问题的啊。首先它的甲状腺大小形态没问题，那么多发的结节呢，其实我们认为多发的结节呢反而更不容易恶变啊。但是呢我们在多发里要关注出那些形态异常的，但是它这个下边有个 TI、RADS 分类，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分级啊，
0: 就是分什么一类、二类、三类、四类的，
1: 这个
0: 一直到五类。
1: 它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啊也不大啊，5毫米×8毫米，
0: 5毫米×8毫米，
1: 然后它的分类呢就是三类啊，三类，所以倾向这个应该就是个良性的结节。但是呢，我不知道你这个它出现了多久，你这个结节是第一次检查发现，还是说我以前已经好多年了它一直这样啊？如果是第一次检查发现的话呢，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6个月左右再复查一次超声，观察它的形态大小有没有变化。如果6个月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建议可以12个月再复查一次超声，
0: 一年，
1: 如果一年也没有变化，那就每年复查啊，就关注一下就可以。可能它这个甲状腺结节不会消失，一直会在，但是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功能啊。一般来说结节有功能的少，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呢他自己要是觉得经常有这个心慌啊、出汗呐、就是我们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因为有一部分结节呢它是这个功能性结节，它会分泌甲状腺激素，活性的这种呢就是我们是要干预的。
0: 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只是在检测的影像当中出现了刚才这一段话，那我们就定期的去观察就好了，每年一次也可以。如果有了症状，心慌气短，
1: 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
0: 所以这又给我们链接了一个知识点。有的人可能会把心慌气短变成肺部的问题、心脏的问
1: 题，
0: 有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
1: 对，因为有很多我们，你看我们的门诊和甲状腺的门诊隔2个门，那么经常在那边看房颤的患者、心悸
0: 的患者和心脏
1: 的
0: 门诊，
1: 最后就都送到我们这儿，一看就是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0: 其实甲状腺的筛查对于这个我们说上班族啊或者是退休的每年都应该查一查，
1: 是
0: 甲状腺的这个甲功几项一般比较适合，
1: 一般可以我们查呢简单一些，就是甲功3项加上2项抗体，抗体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TPO 抗体和 TG 抗体这个主要是诊断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两个指标。
0: 这就像每年我们查一查血糖、血脂、血压，是不是尿酸，然后再加上甲状腺，这是有必要都查一查的。
1: 对，
0: 知道你自己的代谢类的问题到底怎么样。
1: 是这样的。
0: 又学到了不少吧，朋友们。不知道刚才老师的这段话对于世界观的这位女性朋友、这位阿姨是不是了解了不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可以向这位这个不能叫阿姨了，叫大姐哈，可以多多的向我们留言姓名、年龄、主要症状，然后呢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判断。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那新朋友别忘了先点点关注再分享我们的朋友圈。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 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科普专栏啊，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大家电波相约，视频相见，可听可见的科普节目，欢迎您的关注和点赞，也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今天我们就和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的王丹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甲状腺的问题。甲状问题呢，这个无小事，特别是针对广大女性，但是听您这么一说之后，男性朋友也要关注一下自己家媳妇儿的这个情绪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情绪平稳很重要，情绪一旦出现了过激，或者说不爱说话，少说话，语言少，这也是个情绪问题，都可以通过中医重要的方式来调。那不妨咱第二时段一开始就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茶饮方吧。现在是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到入秋，现在还好，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落叶呀，是吧，下雨啊，这种秋季的情节可能让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了。
1: 对，
0: 可能原有情绪本身有问题的，那会加重。
1: 哎，是的。
0: 一般得喝点啥呢？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过渡呢。
1: 这个吧，甲状腺疾病呢，它是分为，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中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甲亢的病人，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还有一大类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病人。那如果甲亢的病人呢，在我们中医的养生上呢，说我这个中药太苦，我不想吃这些中药，那我能有一些什么平时在家我就能吃的还不是特别难吃的这种呢？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甲亢的病人，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个肝郁化火，一个这么阴虚内热这么一个体质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平时可以用一点麦冬用一点玉竹然后呢加一点石斛再少放一点玫瑰花
0: 好像听的都是微甜的，很清爽的一些
1: 这
0: 个植物。这
1: 些东西呢，这几个呢，前三味药呢，它都是这个滋阴润燥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火给撤下来然后呢，最后这个玫瑰花呢，它是一个疏肝理气的但是玫瑰花呢性质偏温，所以呢我们少用一点一般平时用个就是我们药房有卖或者超市都有卖那个玫瑰花然后用个3-4个麦冬呢它是很就是长的那种白色的这个小果实用个5-6个然后石斛呢用一段，或者是如果是买的那一小团我们就用一根就可以。然后经常你如果有养生壶的话，用养生壶煮一煮，如果没有养生壶呢，就用开水泡一泡代茶饮。
0: 太好了，
1: 哎，
0: 这个味道也不错，颜色也好。
1: 对，这个味道会，如果说没有糖尿病没有血糖的问题呢，你可以少放一点冰糖。
0: 也就是说，
1: 很好喝，
0: 现有的这几个组合，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糖尿病的人觉得口感不够甜，少放一点冰糖，
1: 少放一点冰糖，
0: 或者黄糖是不是也行呢？
1: 可以，这个很好喝很好喝。
0: 但别说这个，说放一点冰糖，黄糖就使劲儿放。就是我们知道甜它伤脾胃的，一旦伤了脾，可能
1: 对
0: 我们的身体也
1: 不
0: 好，不
1: 能太多。
0: 有石斛，然后玫瑰花
1: 麦冬
0: 玉竹
1: 这几个
0: 记住了
1: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对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呢，这类的病人我们认为呢，他主要是一个阳虚痰凝这么一个状态这种病人会觉得乏力怕冷没劲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茶饮就不喝这个茶饮了那我们可以用点平时用点山药用点姜用点大枣用点陈皮泡水喝这个时候呢，它主要是一个温阳健脾化湿行气这么一个作用那如果是这种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呢，甲状腺结节我们刚才说了，它主要是气滞痰凝血瘀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化湿的比方说茯苓薏仁这一类的可以代茶饮都没有问题
0: 所以这一段需要大家不断的去回看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1: 是的，
0: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是气滞血瘀痰凝那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小茶饮方就可以了
1: 是这样的
0: 有比较适合大众化的嘛？比如说无论是因为甲状腺还是因为自己的脾气就是情绪不好可以用第一个那个就是茶饮吗
1: 其实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看一下自己的舌头
0: 看舌头
1: 如果你舌头偏红的话你用第一个茶饮没问题因为它
0: 就
1: 是滋阴的对滋阴的如果舌头偏白的话用第二个茶饮是这样的
0: 所以每天看看舌苔是很必要的。
1: 哎、再一个就是食物啊、
0: 嗯，
1: 食物里边，比方说这个萝卜，
0: 嗯，
1: 哎，它萝卜是行气的，
0: 嗯
1: 啊，然后百合，哎，它就有这种滋养阴液的作用，有鲜百合，有干百合，这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山药是一个补我们这个肺脾之气的。啊，这些药物基本上它既不偏寒也不偏热，所以寒热的人都可以吃。
0: 您看您提到的山药啊、
1: 哎、
0: 萝卜、
1: 嗯、
0: 百合都是白色的、
1: 哎、
0: 都是润肺的、
1: 哎、对对对对是
0: 健脾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季节多吃点这三样
1: 没有问题。
0: 你是炖呐、
1: 啊
0: 哎、你是粥啊、
1: 哎、
0: 还是这个放汤、
1: 啊哎、都
0: 行，都
1: 可以、
0: 哦、
1: 都可以，是
0: 可以备一点哈。
1: 对，是
0: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最好的医生在厨房，把我们的这个
1: 的
0: 家里主厨安排的这个好好
1: 的,
0: 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冰箱里面的营养的食物放的好，不要放一些剩菜呀、
1: 啊、
0: 剩饭啊、
1: 是的是的，
0: 一定放的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不见得它是价格最高，而是最有价值、对身体最好的这样的食材。
1: 是的、嗯、
0: 不同的季节，你的冰箱储存的方式、储存的内容、品类是应该不同的。以后我们也会跟中医专家不断地去跟大家来设计我们自己的冰箱的这种小隔断，你到底应该在这个节气、这个季节什么样的物品是可以多储存的，是不是
1: 根据自己的体质、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很重要、
0: 然后再教大家我们怎么来辨识我们的体质。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散仙，欢迎欢迎，他说二位老师上午好，这个话题也是我们都想知道的哈，身边好多亲戚朋友都有甲状腺的问题，然后我也分享了我的朋友圈，让他们一起来听一听。另外呢，世界观给我们回复了一个数值，说促甲状腺激素值 3.75， 参考呢是 0.3 到 3.6， 他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高，
1: 嗯嗯
0: 嗯，就比较紧张。我觉得这个朋友吧，甲状腺虽然说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的情绪过于紧张了、
1: 嗯、
0: 这个过于紧张可能就也是一个危险信号。
1: 对，就是万事不要太较真、
0: 哦、
1: 这个朋友呢他比较担心自己甲状腺的问题，给我们发了一个甲供，他应该查过了，他说他的促甲状腺数是 3.75、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化验的参考值是 0.3 到 3.6。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促甲呢，大部分的这个医院的实验室它的上限是 4.2，那么有一些实验室呢它可能偏低一点、
0: 啊、
1: 那么按照它这个实验室呢，它的促甲状腺数就稍稍的升高了一点点，
0: 嗯
1: 啊，那么我建议这个朋友哈，他可以去查一查那两项抗体，他的 TPO 是不是阳性、
0: 嗯、
1: TG 是不是阳性，如果他是阳性的话呢，他这种呢状态就叫一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如果阳性的话、
0: 嗯、
1: 啊，那如果阴性呢那没有问题，那么他这个 TSH 略升高的状态呢，我们在临床上叫他亚临床加减，
0: 嗯
1: 啊，亚临床加减，亚临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一些甲减典型的临床症状，怕冷啊，那个乏力呀、腹胀啊、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呢它的甲功会出现一点波动，
0: 嗯
1: 啊，稍稍这一点轻微的波动啊，我们也不建议它去治疗。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呢、
0: 哦、
1: 只有两种亚临床甲减我们需要去干预。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的症状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啊，怕冷啊、乏力啊非常的明显，那么它的 TSH 升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小量的激素去替代。
0: 嗯，
1: 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种血脂特别高的人啊，因为一旦甲状腺这个甲减的一个状态吧，它机体的代谢率会拉低，所以它代谢血脂的能力就会差。如果血脂非常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这种亚临床甲减的病人呢去干预。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 TSH 如果他的值已经超过了10，大于10了。这个时候虽然他的另外两项，这个朋友也补充了说另外两项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他的另外两项是正常，如果 TSH 大于10，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给他小量的甲状腺激素去替代，像现在这个朋友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建议他复查，因为这个 TSH 的波动啊，它是会随着季节、随着情绪啊，很多都有影响。有的时候你这样稍稍高一点点，你再去复查，有的时候它就回到正常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不去干预 啊，并不
0: 暂时不需要干预，只需要这个定期复查
1: 就
0: 行
1: 了。是这样的。
0: 其实还是老师那句话，
1: 嗯、
0: 就是你要把自己放松下来。
1: 哎、对，放松下来。
0: 过于紧张了，说白了过于较真儿了啊！你不差那一个两个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情绪把它先释放出来。
1: 对 对。
0: 因为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带动着我们好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走。
1: 对对。
0: 那这些情绪一旦释放了，那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
1: 是这样的，
0: 可能你都不用进医院就能解决您的问题了。
1: 是是是是，
0: 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我有甲状腺结节啊，一缕阳光问了，说麻烦老师多讲讲怎么调理合适。你得先告诉我您的脾气怎么样，就易怒不，平常愿意说话不，还是说比较不太愿意跟别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留言的一大方面。如果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那你这个怎么用药咱就得按情绪的方式来调理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自己调整情绪啊、比方说你是这个易怒的这种体质啊、就是肝旺的这种体质啊、那么呢这种病人呢就是要自己经常吃一点凉润的食物啊、像冬瓜啦哎这类的、那就不要去吃什么烧烤啦饮酒啦啊，这种哎，羊肉了啊、
0: 嗯，
1: 羊肉了，这种都是助热的。
0: 对，有人说别人吃没事儿啊，但是每个人
1: 体质
0: 不同，
1: 不同
0: 可能他代谢就快，
1: 啊、
0: 你代谢
1: 就
0: 慢就。
1: 哎，他这个食物他也有这个凉热的偏性、
0: 嗯，
1: 所以人的身体也是有凉热的偏性。
0: 嗯，
1: 如果这个病人说天天就是那种哎呀很蔫吧，我也不爱说话，我也不爱和人打交道。那它就适合一些补气类的药物
0: 哦，
1: 哎，
0: 提提气，
1: 哎，是这样的，
0: 精神，
1: 啊、所以它不一样
0: 哦、
1: 啊。
0: 当然了，有的人他可能已经适应了几十年，他就是这种慢节奏的。
1: 嗯、
0: 但慢并不是说他一定就是情绪平稳，他、也不代表他情绪就不平稳。
1: 对，
0: 就你要搞清楚你的情绪是不是别人经常说你的脾气这么大呢？
1: 哎，
0: 或者你咋不爱吱声呢、
1: 啊？
0: 你又焦虑啥、
1: 啊？
0: 有没有这样的话术在？如果没有，哎，那情绪平稳的人可以慢下来。
1: 哎，是。
0: 是吧？是可以
1: 的。
0: 那我们接触好多中医老师也都是这种情绪很平稳的。那遇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很焦虑，那您的情绪平稳，就对他们解决问题来说，首先就给了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对，有时候我在门诊就开解我的患者，我说你一定要放心，首先你这个、要记住，你这是个良性结节啊。然后他会跟我说他很多很多有很多的症状。我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吃得进去中药的话呢，那么你要。用点中药，然后我会再给他进行一个体质辩证、
0: 嗯、
1: 啊，比方说他是倾向于这种偏热型的，还是肝郁型的，还是气滞型的，还是痰凝型的啊，然后我也会教给他一些，比方说你回家你自己能做什么啊，他就说老师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就我刚才说的，你如果是这种阳热的体质，那一定吃凉润的食物，如果是这种气不足的体质，那一定吃补气的食物、
0: 哦、
1: 嗯，
0: 不能瞎补。
1: 哎，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
0: 哎，
1: 要是这个病人
0: 这个好、
1: 哎、
0: 来给大家传授传授吧。
1: 就我大致给大家讲一下、比方说这个人他就是老是这个肝郁气滞，
0: 嗯，
1: 就哎呀老是天天叹气啊，嗯，心情不好，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呢叫太冲、
0: 嗯、
1: 啊，它是肝经的穴位，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的脚上，
0: 脚上
1: 一个，
0: 比如说我们这是脚、
1: 哎、就比方说
0: 来对对对、
1: 哎、
0: 来给个近
1: 角，
0: 这是
1: 脚、
0: 嗯、
1: 这个就是第一个大组织。
0: 老师我插一句话、
1: 哎、
0: 下回咱们再来的时候带一个脚的模型来啊，或者我们准备个图
1: 啊、
0: 嗯、
1: 这个很好找，它就在这个两个哎，两个足趾之间，这两个骨头、
0: 哦、
1: 它逐渐融合，哎，融合之
0: 后、这个、有个跟手一样
1: 有
0: 个、
1: 哎、有个
0: 聚汇集的地方、
1: 哎哎、汇集，它前面这个地方，这个叫太冲穴、哦、
0: 对、
1: 啊、太冲
0: 就手一样、
1: 哎、
0: 手也是两个、
1: 哎、
0: 到最后一个聚集、
1: 哎哎、那手上呢这个叫合
0: 谷，合
1: 谷
0: 穴，
1: 哎，脚上就叫太冲、
0: 哦、
1: 哎，太冲它主要就是肝经的穴位，它会调节肝脏的这个疏泄，
0: 就太冲了，
1: 哎，
0: 脾气太冲了。
1: 这个穴位的名字叫
0: 太
1: 冲，对，太
0: 冲，两点水的
1: 冲，哎、
0: 冲，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太冲的地儿给它再按揉开，
1: 哎、我们要按揉
0: 啊，
1: 轻柔的揉按啊。如果要是说这种舌比较红的这种啊，我们就用泻法，就是速度要快一点，力道大一点啊、
0: 嗯，
1: 双侧2分钟左右啊。那如果是这种比较虚弱的患者，就天天老是觉得没劲儿，怕冷。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足三里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保健穴位、
0: 哦、
1: 这个就是广大听众朋友应该他们也都了解一些啊，足三里这个位置呢在腿上 啊，在这个犊鼻穴下三寸，
0: 嗯，
1: 胫骨旁开一横指这个位置，
0: 就是在我们两侧，
1: 哎，两
0: 把
1: 侧，
0: 腿并拢之后，
1: 小腿，
0: 在外侧，
1: 哎，膝眼的，
0: 沿着膝眼往下，
1: 哎，
0: 大概三指吧，
1: 哎，三指，就是，
0: 嗯，
1: 哎，指，
0: 每个
1: 叫
0: 人
1: 我
0: 的
1: 们
0: 三
1: 叫，
0: 指
1: 哎，
0: 的下
1: 指手
0: 边，
1: 同村，
0: 对，
1: 哎，然后你摸这个腿的前面有一条骨头，哎，非常的明
0: 哦。
1: 显，它旁开一横指这个位置就
0: 我
1: 是，
0: 们现在的听众观众都非常聪明，说
1: 哎。
0: 完穴位之后，马上人家百
1: 啊，
0: 度一
1: 对了
0: 下
1: 对
0: 图，
1: 了，
0: 网上
1: 哎，
0: 有的是地方可
1: 对，
0: 以找到。
1: 对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穴
0: 对，
1: 位
0: 脚上有太冲，
1: 啊，哎，
0: 腿上
1: 有
0: 有
1: 足三
0: 足
1: 里
0: 三
1: 啊，
0: 里，
1: 足
0: 嗯，
1: 三
0: 但
1: 里，
0: 是是不同的症状去
1: 对，
0: 按揉才
1: 哎，
0: 行。
1: 足三里呢，它主要针对虚症啊，就是
0: 哦，
1: 我老是没劲儿啊，我就提不起精神呀，我吃完东
0: 啊，
1: 西我不消化呀
0: 我
1: 啊，
0: 明白了，脚上是一个泻的。
1: 哎，
0: 腿
1: 腿
0: 上
1: 上
0: 是
1: 是一
0: 一个
1: 个
0: 补
1: 补，
0: 的，
1: 哎，是
0: 不能
1: 这
0: 整
1: 样，
0: 乱了，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时
0: 如果
1: 候
0: 乱
1: 呢。
0: 了也挺麻
1: 哎，
0: 烦。
1: 足三里可以按揉，也可以灸啊。如果说这个病人又比较怕冷，就可以用艾灸的办
0: 不
1: 法
0: 错。
1: 啊。这个在
0: 哦，
1: 家里都是可以做的
0: 我们
1: 啊。
0: 看一下哈，刚才一缕阳光他就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他的确是脾气性子急，喜欢宅，可静可动，可静可动可不是说脾气性子急的事儿啊，这个那就还是调情志，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是这样的
0: 然后
1: 啊。
0: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怕冷啊，还是说愿意出汗呢？有这些
1: 就，
0: 症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
0: 关注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的问题。他已经
1: 对，
0: 有
1: 是
0: 甲
1: 这
0: 状
1: 样，
0: 腺结
1: 有
0: 节
1: 结节
0: 了，
1: 了，是
0: 对，
1: 的，有结
0: 那
1: 节
0: 就
1: 了。
0: 中药调呗。找老师一般什么时候出诊呢？
1: 好，我一般周一、周四，
0: 周一、周
1: 周一、四
0: 四
1: 两
0: 在
1: 天，
0: 全天，
1: 三副院，对，
0: 哦，
1: 三副院，
0: 可以找老
1: 周
0: 师
1: 四
0: 调
1: 上
0: 一
1: 午。
0: 调，调了2周之后，把我们的情志先调下来，自然内分泌代谢呢就出现了很多，好的方向的发展。而且我们说说什么叫代谢，就是这个水管的它堵了。中间挂层了，那其实刚才您说了不少中医的穴位、中医的茶饮呢，这个中医方，我们还要说一说平常的饮食忌口。对于代谢类疾病的患者，像甲状腺呀、乳腺呀、宫颈啊各方面的代谢类的问题，包括血糖，我们饮食上应该少哪些的类别呢？
1: 就是说，我们现在饮食甲状腺疾病绕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点啊。我们门诊呢也有很多的患者来问我说，那个查了这个一些什么各种资源吧啊，然后有的说你这个要完全忌点，有的说不用忌点啊，有的说那个老师，我看了好几家医院，好几个大夫说的都不一样。那么其实这个呢也是要分一下的，比方说甲亢的患者，那么他一定是低点的。这个是必须的啊。那么你像我们在古代呢，我们《祖宗原号论》里记载呢，说甲状腺这个应类病可以用这个昆布什么那个海藻去治疗。其实它是针对那种缺点性的甲状腺肿。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基本上不缺点，尤其是在全民甲点之后所以说只有在甲亢。它的甲功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甲亢的病人，我们是忌点的。那么对于这种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其实一般我们要求正常点饮食就可以了。你不要过度的去摄入点，说使劲的去补点，或者使劲的吃这种海带呀、海物啊、海鲜呀什么的或者是我就是完全走两个极端都不用，你就正常生活就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就我们讲，人在天地间，一定要自己活得开心。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我天天我这不吃那不吃那不吃，不用
0: 也
1: 就
0: 不
1: 是
0: 用，
1: 你正常生活就可以
0: 甜
1: 正
0: 的、
1: 常的摄
0: 咸
1: 入
0: 的，
1: 的，对，
0: 或者说油的，
1: 哎，
0: 这些东西我们是不
1: 这
0: 是要
1: 些要
0: 注
1: 少吃
0: 意？
1: 的，是的，
0: 哎，
1: 因为这些我们目前这种代谢性问题比较多
0: 哦，
1: 像甲亢的病人呢那么这些就是生食助热，哎，助热的这些，像我刚才说的羊肉啊、烧烤啊什么的那么本身甲的病人他代谢率低，他又容易血脂高，所以一些油腻的。油腻的、不健康的东西都要少吃
0: 就不
1: 我
0: 管
1: 们
0: 你
1: 的，
0: 是需要补的、需要泻的，你这类
1: 对
0: 的
1: 对，都要少
0: 太
1: 吃。
0: 腻的东西，还是要
1: 对，
0: 注意
1: 是
0: 一
1: 的，
0: 下，
1: 那
0: 让
1: 么，
0: 我们代谢的时候更顺畅一些。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老师，您看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我们咨询的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就是怕冷，冬天手脚也怕冷，夏天也怕热，头部爱出汗，那么这个时候应该适合哪类茶饮呢？
1: 冬天手脚怕冷，夏天怕热，头部爱出汗。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如果他平时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这种病人我们还要参考因为我们比方说怕冷有两个原因，一他是真的寒
0: 这冷，
1: 哎，真寒就是说他的阳气不足。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就是说他是由于这个气机的瘀滞 然后它这个气到不了四肢的末端，我们叫气郁。那么它这两个其实治疗起来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是真寒的话，我们要给它补充阳气，我们要补肾阳，用一些附子啊、干姜啊这类的去温阳。那如果它是这种气郁的患者呢，那我们就要用这种什么，我们中医叫四逆散方啊，疏肝第一方，我们要把这个气机给它打通。打
0: 其实我们这么说哈，在节目当中呢，时间比较短，我们不可能针对每一个人的详细的来进行问诊，最好呢还是跟我们老师面对面，看看舌苔啊、脉象，这个四诊合参的方式，综合的来判断。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尤其是甲状腺代谢类的问题的，一定要尽快的干预，趁着老师出诊时间，赶紧去把把脉，看看舌苔脉象，然后开出自己的良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王丹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本期节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新朋友还没有点点关注的，

0: 什么是初心呀？
1: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0: 那什么是使命？
1: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浪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记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

0: 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乡音976，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传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现在啊，不管是城市小区还是乡村村落，驿站网点越来越多，相信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得到，身边网购的人群也在越来越多，线上下单、线下逛街两种消费模式已经成为普通人日常购物的主要选择。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哪些品类您习惯是上网买，哪一些呢一定要线下亲自挑选。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着带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8到31度，最低温度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镇赖打造以弱碱水稻为核心的发展新格局。农博进行时，沉浸式体验农耕魅力，长春农博会农耕展馆成为热门打卡地，集字号特色产品闪耀农博会。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村级物流站点持续铺开，打通农村收发快递堵点。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大东会执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东北超常规赛收官， 长春延边双双晋级四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九十七点六，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近年来，镇赖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以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以弱碱水稻为核心，多品类协同发展新格局正在镇赖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15: 镇赖县地处苏打盐碱地核心区，过去众多盐碱地块产出极低，三十多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团队扎根嘎什根乡试验基地，一代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聚焦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盐碱水田栽培技术攻关，落地两种粮法配套方案，破解盐碱地产量瓶颈，把一块块盐碱洼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水田。
16: 镇赖县那么土壤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种弱碱性，我们选育这个适合我们镇赖区域的这种优质石味水稻品种，兼顾这种高产和耐盐碱。
15: 在科技改土的路径上，镇赖还创新落地以浇质碱新模式。南方茭白跨江北上扎根盐碱地，水生作物根系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茭白种植改良土壤之后轮作水稻，实现生态改良，产业收益双赢，为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全新方案。
17: 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年改良的近一万亩土地，目前种植了水稻，长势喜人，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15: 碱地变良田，规模化经营紧跟而上。镇赖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全程机械化智慧水田管理，连片打造高标准水稻基地，北斗农机航空植保常态化作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18: 靠着这些新技术新品种啊，我们的稻田现在每公顷都在两万多斤以上。
15: 镇赖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19: 56公顷已经转换为有机稻田，意义很大。镇赖水稻啥样？这是好大米谢作证嘛？我们这达到这个种养双收这个目的了。
15: 好水土更要有好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弱碱水土条件，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县域稻米龙头企业，打造从种植、仓储、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开发胚芽米、功能性糙米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镇赖大米从原粮外销转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不断放大地标品牌溢价效应。
20: 打造镇赖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要把产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集字号弱碱好米走向全国餐桌。
1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1: 链接城乡，
12: 全省共享，
11: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13: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些品类您习惯上网买，哪一些呢一定要到线下亲自挑选。阿峰留言说，日用品那零食我都是网上囤，但是衣服鞋子我必须线下试穿。小冉说了，家电小件网上买，像沙发床垫这种大件一定要实体店摸一摸质感才敢下手。老周说了，图书文具网购划算，蔬菜水果我一般就是线下了。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展期的第六天，位于长春农博园核心区域的农耕展馆，凭借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本届农博会最具人气的打卡点位之一，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万人次，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游客都将这里列为必逛的站点。 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1: 本届农耕展馆以溯源黑土地

0: 农耕文脉，体验现代化农业魅力为核心主题，打破了传统展馆只看不互动的展示模式。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播种、收割、脱粒等传统农事操作，在游玩中了解黑土地上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打造了从传统农耕技艺到现代智慧农业的完整体验链条。长春农博园旅游业务部应丽娜：
1: 往届大家来农耕展厅主要是参观，今年我们专门增设了沉浸式农耕互动体验区，有超大玉米粒沙池游乐场，打造沉浸式农趣空间，唤醒几代人的乡土记忆，老式手摇脱粒机，感受机械赋能农业的智慧。独轮车在闯关东时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载物载人，推着独轮车挑战平衡与力量，重现背负生计的运输场景。
0: 农耕展馆凭据兼具趣味性、科普性与互动性的特色内容，成为本届展会的热点打卡点位，连日来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参观体验。山东游客张秀霞带着小外孙在一处牛拉着犁杖犁地的实物模型前停下，并给小外孙讲解犁地过程。张秀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2: 农村以前就是那个种地就用这个东西。
3: 那是啥呀？
2: 犁杖趟地，这不是吗？人招着那个犁杖，这老牛拉着犁，就让他看看农村用的什么。现在不使了，以前种地就是搁它用它种地。
0: 展馆内不仅还原了东北传统农耕场景，还展出了旧纺车、传统粮票、东北八大怪等数百件老物件。长春莲花山的张女士趁着孩子临开学前来参观，就是想让孩子了解关东文化。
4: 行，姐从哪来的？
5: 莲花山那边。
4: 那粉房什么豆腐房啥都看了没？
5: 看了。
4: 年年都来吗？
5: 差不多吧，就让孩子来受受教育。
0: 另外，农耕展馆的九大打卡点位已经全部纳入本届农博会的打卡护照地图，游客可以拿着护照在逛展途中逐一集章，集齐全部点位印章后，还能在游客中心兑换专属纪念小礼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那么马上来逛一逛吧。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本届展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食用的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我们继续跟随着记者打卡农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8: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9: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十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10: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11: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8: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临夏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12: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13: 今年是第四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14: 我们今天带来了做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15: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

0: 引领走向全国。
1: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些商品呢？您是网上买，哪些商品是线下买呢？牧羊留言说了，服饰啊，网上逛逛。像黄金首饰这种贵重物品一定要到线下门店。丽萍说了，家里的耗材全部是网上购买，孩子的鞋线下试。青山说了，数码配件网上买，食材生鲜尽量线下，网上收到的经常是品相不好。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5: 976编辑在线。
4: 8月18号，国新办发布会上传出消息，商务部介绍，随着村级物流站点不断铺开，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升级改造大批县乡物流网点，如今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入农村，农村收发快递的堵点正在逐步打通。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小的村级快递站点承载着乡村发展的大需求，长久以来物流不便一直制约着农村网购消费和土特产外销，山区和偏远村庄取快递寄快递费时费力，不少农户想线上销售农产品也被物流成本和运输难题拦住了脚步。物流网点下沉进村，打通城乡流通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方便了村民网购生活用品，一方面也为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搭建通道，助力新农人直播带货土特产外销。建好站点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需要持续优化配送时效，控制物流资费，持续完善乡村物流体系，城乡物资双向流通也能更加顺畅，更好地激活乡村消费，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5: 976每日关注。
4: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3个5年规划，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乡村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17号，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日前，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0: 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
1: 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八支球队四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请听报道。
3: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里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四强。
4: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5: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6: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3: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四强。
4: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会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7: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毕生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3: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8: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3: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9: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四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10: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0: 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镇赖打造以弱碱水稻为核心的发展新格局。农博进行时，沉浸式体验农耕魅力，长春农博会农耕展馆成为热门打卡地，集字号特色产品闪耀农博会。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村级物流站点持续铺开，打通农村收发快递堵点。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大东会执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东北超常规赛收官，长春延边双双晋级四强。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

0: 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2: 链接成像。
3: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4: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中午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2: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13: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2: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13: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14: 农博好极了，
12: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13: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14: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11: 每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连线前方记者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长春农博会精彩持续升温，各大特色展馆啊也是各有亮点，各具风采。如果说其他展馆汇聚了各地的好物、前沿科技，那么在农博园的2号馆，长春市名优农产品品牌展馆就是专属于咱们长春的本土好物集结地。这个展馆呢，不仅是展示了长春农业特色、地域美食文化的窗口，更是亲民惠民、产销两旺的优质平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夏一飞，让他带我们沉浸式打卡长春本土名优农产品，感受满满的家乡丰收气息。夏一飞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夏一飞。现在呢，我在长春农博会的2号馆，长春市名优农产品品牌展馆。如果说1号馆展示的都是都市圈的整体形象，3号馆汇集的是全国各地的特色农货，那么2号馆就是咱们长春本土品牌集中亮相的家乡味道大本营。走进2号馆，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出长春就能把各个县市区的招牌农产品一次看遍。双阳区的梅花鹿产品人气很旺，鹿茸片、鹿肉制品排列整齐，农安展区摆出的卤味酱货酱香浓郁，十分诱人。此外，榆树的干豆腐、九台的贡米、公主岭的鲜食玉米，长春下辖的各个县市区都拿出了各自的看家产品。可以说啊，走完这个展馆就能大致了解长春各地的农业特色和饮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2号馆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是一个注重现场销售的亲民平台。参展商在精心布置展品的同时呢，也设置了大量试吃品鉴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在试吃后直接下单购买。展商也反映现场销量可观，而且价格呢比市场价有一定优势，真正做到了让老百姓逛得开心，买得实惠。此外，我在走访中也注意到，多个展位都贴出了快递直邮到家的服务提示， 方便大家采购或携带不便的市民直接可以把产品寄回去。与此同时呢，展馆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他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对接样品，洽谈合作。对参展的本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面向市民的零售机会，更是把集资号农产品推向全国的重要平台。今天呢，是农博会开幕的第六天，距离8月23号闭幕还有四天时间。如果您想一站式了解长春本土农产品的丰富品类，感受黑土地上的丰收味道，二号馆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选择。主持人，我这边现场情况就是这些。
11: 好的，非常感谢夏一飞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1: 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8月17号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此次印发的通知呢，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需求。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完成新改建的农村公路3.4万公里，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简称村 BA） 北部赛区活动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省份的16支代表队、200余名球员齐聚黑土地，共赴一场属于农民朋友的篮球盛会。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6天，共进行6轮，36场比赛。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三优、三农优先，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深耕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培育、和美乡村建设等。

0: 重点工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了117.47亿元，同比增长5%，位列全省第二，三农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以来，云南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着力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多措并举，稳面积、稳产量、稳供给、稳增收。那么，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虚中向好，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青海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推进农牧业标准化建设，主导参与国际航标创建，分层分类完善农牧业标准供给，那么编制出台牦牛、藏羊、青稞、枸杞等等12项特色产业专项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赋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说大家遇到了比如说政策方面呢、土地方面呢，还有就是法律方面啊、农机方面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畜牧方面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葛律师呢也是做客直播间，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有一朋友想问葛老师，说葛老师，我现在跟我的父亲一个户口本，然后呢，两个确权本，这种情况能合户吗？老师？
1: 合不合户这东西，他得经过村家同意。这个不是法律上有什么障碍，主要是你这个合同是双方签订的。你想不想合也得经过另一方同意，咱们另一方不就是村上吗？担保方。所以说这事完全取于村上，村上要是说开会呀、或者是按照当地政策允许，他就能合。如果当地不允许呀、村上不给你合，那你也没办法。
0: 这个是不是还得通过这个村上开这个比如说这个村小组进行讨论吗？有这个程序吗？老师？
1: 对呀、因为你这个合不合户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多数都合，这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村上的一个合同管理或者土地的那个变更的问题。这种事儿得经过咱们那个集体那个讨论才行。
0: 好的，那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建议大家啊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可能说呢受到字数的限制，又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内容呢，可能说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呢大家可以详细的把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哈，让我们的这个葛老师好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辽源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我可以说话了
0: 啊，您可以说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
2: 啊，我现在吧，我有个这个问题吧，从头年开始到现在，
0: 嗯，
2: 我心里挺憋屈的，挺闷的上。
0: 啊，您说说。
2: 那个我是这个，就是现在不换那个不动产证嘛，
0: 嗯，
2: 从头年就换，有的换，有的没换。
0: 嗯、
2: 我这个吧，出现一种问题。
0: 嗯。
2: 那我这个不就是房产证有，我盖的房子很早，就老这还是老房子，现在老多年了。
0: 嗯，
2: 完了吧，现那这个一直吧有那个房产证，都是这合法的。
0: 嗯，
2: 乡政府那个批准的。
0: 嗯，
2: 一直吧，以此类推，我国家换那个证的时候吧，就换都是按那个老证换下来的。
0: 嗯，
2: 我这房子吧是48平方米。
0: 嗯。
2: 我一直这么换下来的，这回今年就头年开始换呢，或者说他说这不是那些了，我说那不是那些了呢，他说现在是那个少了，我48剩了37.9了，
0: 嗯，
2: 都不到38了。
0: 这个有重新给您丈量吗，王先生？
2: 啊，
0: 我说有重新，就是在您这个换发新证之前哈，有这个重新给您丈量，就是您的实际面积吗？有没有测一下实际面积？还是说发下证准备给你就把这个面积少了呀？这个问题？
2: 对，你说的那个很对，就在这块了啊。
0: 嗯。
2: 哎，原来发证的时候吧，是乡政府批准的，
0: 嗯，
2: 和就是一直是延迟到这些年，
0: 嗯，
2: 完现在这回呢，今年呢，就头年呢，就是发证吧，他说是航拍的，
0: 嗯，
2: 航拍和那个不对，那个就是
0: 之前的面积不符是吧？
2: 啊，不符，差的多，
0: 嗯，
2: 差这些，
0: 嗯。
2: 原来那个，我先看问这个国家这个政策，
0: 嗯，
2: 我听着小道消息，这个就是不太准，可能是哈，
0: 嗯，
2: 我再问问咱们那个，咱们是省的这个事儿都比较把握一
0: 点。行，王先生啊，您这个选择非常正确啊。首先得这个这个说啊，就是说这个不动产权证，您现在对这个面积实际的面积产生了质疑，之前的时候是48平，然后现在要给您更改成30几平，是要。
2: 对，
0: 嗯，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葛老师？
3: 就是无论啥情况，咱最后得以这个实物真实为准，不是说你拿着你的证应该是多少，或者是说他现在给你发是多少，比如说你应该核实呢，还是说你得去回你那个原建筑上核实，多和少的你应该是自己拿着皮尺自己去拉一拉，看看精确到你那个毫米或者是厘米这种级别的，
2: 嗯，
3: 然后算下的到底谁对谁错，你不要看证谁对谁错，你要看它与事实相不相符。
0: 嗯，
3: 如果说人家现在给你下发这证数跟你拿皮尺拉出来的是一样的，那你就不用纠结于以前那个证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拿皮尺拉出来跟他现在的是不符，给你多了或少了，那你都可以以现实数据去找他要求的更正过来。
0: 嗯，
2: 啊，按现是现在那个在现在就航拍，一个航拍的那个吧。
0: 是王先生，你看我们葛老师跟您说了，就是说呢，咱们不以这个本上的数据为准，实际上您要进行自己去测绘，看一看啊，就是现在您的实际面积是多少。如果说跟现在新发的这个证它的面积吻合，那就没有任何的疑义，毕竟您自己已经亲自的去实测过了。但如果说真的是跟现在要发下来这个证上的面积有一定的差距，您就可以拿您这个数据去提交上去，然后去比如说啊，您看我自己测的这个面积和这个发下来是不符的，嗯，您得需要自己去测绘，
2: 我听明白了，
0: 嗯嗯，
2: 但是哈，我这占用一点时间可以，我
0: 说
2: 原因，
0: 嗯，哎，嗯，
2: 我这房子吧和任何房子几乎就是万里挑一了，嗯，几乎都没有这房子了。
0: 嗯，
2: 我这房子吧是2017年盖的。
0: 嗯，
2: 2017年盖的太早，那时候吧条件都不好。
0: 嗯，
2: 都不好，但是呢盖房子吧和现在盖的是不一样，就是吧这再早说大屁股房子，就根大那个墙小。
0: 嗯，
2: 现在量的吧是墙，它不是量的根儿，根大。
0: 嗯，
2: 但他逐年他为什么根大呢？那现在有条件吧，就那个砖石头水泥，他是直上直下，那儿吧直上直下不行，必须为的大底儿，完了是那个才能盖成小房。假如说给48吧，你就盖不成48，离直流的不行，所以吧那儿吧不是我，就是都盖房吧都是那么盖的，所以我那儿就批准了，那个。我说我现在过量嘛，不用量，量指定是没有48。这为什么没48？你咋还要48呢？因为我那阵儿吧，那个乡里是4两，都是那种条件，没有航拍，没有也没有这个盖那样房子的。
0: 那葛老师，
2: 没有
0: 像他这种情况啊，王先生听明白了，是不是还是以现在这种实际丈量的方式为准啊，葛老师？
3: 就是咱们这个对于这个建筑的测绘，它有专门的国家标准和专业的测绘机构，这个你得上那个机构来问一问，对于你这种上下不符的应该以哪一个为准。
2: 他说了
3: 就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按照你说的算了，这个咱们国家都事先都已经有相关的这种测绘标准。
2: 那个老师啊，那个我是再插一句，就是那个头年测绘的那个市里测绘的来了看了说了吧，你这种情况吧说的吧老证是好使的都对，但是你换证吧是不对，是不能给你改，没法改，那个没有那权利，但是你历史造成的这种原因盖的吧它是合法的，因为有政府乡政府一直批下来的都是，但是吧俺们给你换改再改你原来那个吧照老证吧改不了，你就这么整吧，那我那咋整啊？那你就搁置，就说你搁置，多的有人家拿新证嘛，你就拿旧证，旧证也好使。他这么答应的我，我心人都换旧证了，我都换新证了，旧证换新证，我也不是新证，到时候能好使吗？我心就这么意思，我一直在打听这多半年了。
0: 所以您应该啊，刚才就说这个问题，现在是您纠结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面积。您看，您都找这个测量
3: 过，就是，你想了一个事儿吧。没有太大意义，就是说你人家跟你说那个也有道理，就是你不去换证去，以旧证为准，你的旧证也没有说自然就失效，国家没有下法律，你拿这个说事儿，对，但是咱换句话说，你要真遇到国家再来房屋征收啊啥的，人家也会测绘，也不会单看你图，
0: 是的，
3: 没有意义，
0: 王先生您自己得做出选择吧。对，
2: 那个我问老师，这个政策国家有没有都是统一嘛？现在就是测绘，不论那个历史一往前多少年，再早盖的房子，我这是再早盖的房子，一直也是还是住那个老房子，没动弹，就是那个房子，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说是我听他们说的有两种，82年以前的特殊照顾。就不测绘了，82年以后的都得测绘，都得按有多少算多些，是这么事儿不？
3: 这个不太了解，但是我刚才说嘛，你这那个想法意义不大。
0: 好，王先生啊，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跟您多聊了啊。具体的实际情况呢，您自己去做出判断。我们的这个葛老师也给您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了啊。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看来是这个等的时间有些长哈。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咱们来看看蛟河的葛先生。葛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我就是问一下，那个我们这个一个太原城，也是过去的一个生产队，到现在还有将近2公顷的那个集成田。现在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个地。就是现在说什么上面那有政策，村里镇里都这么要求，说是什么上平台承包。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队儿这个事儿也叫是不是，有没有权利去监管这个现在这个集成田？
0: 再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3: 啊，说什么的？我们平台什么的
0: 啊，他说平台就是要公开发包这种，葛先生您是问的说这个平台有没有权利去公开发包您的这个土地，是这意思吗？
4: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本城，就是我们这个事儿有没有权利主张，就是这个承包地的这个款， 我们这个村或者就是有没有权利使用这个承包地的钱。
0: 嗯，就是他们屯儿有没有这个权利去支配啊、就是他们这个承包地的这些钱，是这意思吗，葛先生？
4: 啊，对的对的，我们这有个河需要修啊。
0: 嗯
4: 啊，多少年从收

0: 那你看看这个维修管图了不？
1: 嗯，葛先生，您听我们葛老师说一说啊。嗯
0: 嗯，这谁谁都一得看这土地的权属。如果这个你们有这个土地档案，明确记载这个地动地是你们村小队的，那就是归你们小队来支配。主要看土地档案。
2: 那这个土地档案肯定是我们村的，剩下这分成的，就81年分地的时候留下来的。

0: 就是你们那个小队儿写到你们那个小组的或者社的，那就归你们。如果没写到，只写到村，那就是归村上。
1: 那个意思就是，一个
0: 就
1: 是
0: 因为土地它属于是不动产，它不动产发生争议，那是以咱们这个土地部门这个登记为准。可能说是咱打比方说这东西是村上的，但是有你们小队这么多年一直使用，但你使多少年并不代表就是你的了。最后大家有争议的时候还是看上咱们那个国家的那去看登记去，登记到村那就是村，登记到小组那就是你们小组的。
1: 那咱们简单的说，你是葛先生是不是
2: 啊？葛老师，嗯，
1: 我也是姓葛，我也是姓葛的啊。
2: 啊，您说。
1: 那我得简单的再问一句，
2: 嗯，
1: 咱们省里关于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政策？
0: 没有具体政策，咱们因为咱们国家已经定出来了，这个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所以你们小组的土地是由你们这个是三级所有嘛？小组所有、村所有，还有咱们那个乡镇的国家所有。
1: 那就是我们村的集中地，我看上面哪的政策或者是。国家的规定是不是就是归社所有？
2: 归社所有
0: 不是
1: 归我们这个社所有，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地原来的集中地，还归我们这个村说归。
0: 是不是谁所有？你去查查档案去。
1: 查档
0: 案上
1: 就
0: 谁名就是谁的。
1: 八一年飞地这留下来的集中地，到现在就是我们原来就是我们村的地。
0: 你八七年，嗯，你也不用说，因为咱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这土地早就是都有土了。早就也是在册了，你就去查查土地档案，在册是谁就是谁了。
2: 嗯，很简单。
0: 你还能查到六几年的资料，对吧？你不用提八几年。
2: 对，
0: 你就去看土地档案上登记是谁就是谁了，权利人。
2: 嗯。那就这样啊，葛先生，我们的这个葛老师已经给您建议了啊，就是您可以去查一查档案，到底这个土地归属是谁，他就是谁。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哎，请讲。
3: 我就问一下葛律师，
2: 嗯，
3: 就是他私自把我钱转他账户去了，他能犯法不的？
2: 嗯，您具体说一说，是谁把谁的钱转到谁的账户上了？嗯，
3: 啊，因为我原先是我儿媳妇儿，
2: 嗯，
3: 她头5年的离婚了，我搁农村住，她搁镇里住，
2: 嗯，
3: 她离婚我搁农村住，我不知道，
2: 嗯，
3: 完我们站点地儿。哦，他就让我上这儿来了，上这儿来了，我就来了，来了，咱这就不细说了，咋来的咱就不细说了，是吧？咱就上街说吧。我来了，我那村管局吧，跟身份证，就给我枕着底，他这不是床吗？住楼吗？
2: 嗯。
3: 完了，没劲儿搁，我就搁我枕着底下。
2: 他就把您的这个身份证和这个银行卡给拿走了，是这意思不？
3: 对对对，他给我转他账户去了。
2: 嗯。就是把这个钱都转到他账户上去了。那您一开始没发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3: 我过一年多才发现的。
2: 嗯，当
3: 时转时候不知道。
2: 发现了之后，您采取了什么方法呢？有没有把这个银行卡冻结呀，或者说报警啊？
3: 我也没报警，我现在他这离婚了，我现在慢慢能回来呗。我那个也没追究这些事儿。
2: 嗯。
3: 现在他不，我一看他不能回来，我就得找着这事了。
2: 所以您想问的就是说，这个您儿媳妇儿、前儿媳妇儿把您的钱给转移走了，现在能不能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2: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0: 嗯，像你说的是，他没经过你同意把你钱整走了，这就涉及到那个盗窃。还有啥呢？如果是银行卡这一类的话，冒用的话，也涉及到信用卡诈骗，这可能都。
3: 嗯，
0: 都涉及到这些违法的这个行为。
3: 嗯，
0: 嗯，现在呢，那个他是知道你密码了，还是说不用密码就能取？是折啊还是卡？
3: 知道我密码，我上银行去问去来了。我密码还知道，我存钱的时候，咱的就家的也是，我不是他离婚的呢，我也没背他，我儿子没说，他也没说他离婚的事儿。
2: 嗯。
0: 嗯，那要是只要你不是你亲自告诉他的，是不是？
3: 啊，
2: 是你亲自告诉他密码是多少的吗，王先生？
3: 他在旁边瞅着来的，我没告诉他，他记了心里头了。
2: 嗯，好，
0: 那就属于那行为就属于违法了。
2: 嗯，
3: 啊。
2: 那他这种行为就属于违法了，王先生。葛律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报警了？

0: 可以报警啊。
1: 嗯，
2: 我上银行去问去，银行说的我是有我的密码，有我身份证，这我不到场，这钱能取出去吗？银行说的能。
0: 嗯，他有，这是几万，这是两万，是五万，这是几万，他有，银行有规定，小额的就可以那凭那什么了，身份证。要40万的话，那就不行。那你要说40万的话，你这银行也有责任，这种大额的必须得本人到场。
1: 嗯，是的。
2: 那我这通过什么方法能要回来呀、啊？
0: 你那要么你通过那什么，一个是通过那个咱们说是去报警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通过最佳的程序把他追回来。那你看这笔钱他有没有被恢复了或转移了，还有没有这个赔偿能力？
2: 没恢复，还在银行里呢，他转他的账户去了。
0: 那你又得抓紧冻结了，把这钱什么呀你得要回来呀。
2: 我上银行，我说冻结银行不给动了，银行说你动不了。
0: 那你就抓紧报警吧，看看那个警察那边能不能冻结。如果警察不能给你那个进行冻结止步，那你就是通过法院起诉，给他抓紧一个冻结。
1: 嗯，
2: 之后法院起诉，之后法院起诉，那我找你们，找律师，找你们行不行啊？
1: 嗯、您可以、
0: 啊、找我们、
1: 嗯，
0: 你找你当地的就行。
1: 对。
0: 还有一个啥呢？
2: 当地的。
0: 如果这笔钱要是冻、
1: 嗯，
0: 如果这笔钱要是说冻结不了的话。就是这笔钱你要是说控制不了的话，那你就得起诉银行，把银行也起诉。
1: 这回听明白了没、
2: 嗯、
1: 王先生，首先呢咱先报警啊。
2: 嗯
1: 嗯, 嗯，因为这个
0: 你要起诉那天的话、
2: 嗯、
0: 你把他和银行一起起诉了，
1: 嗯，
0: 然后申请法院冻结。
1: 嗯，如果真像您所说的这个40万元啊，非常大，而且呢，您本人没到场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您的资金给转移走的话，就像葛老师说的，您就可以起诉的同时啊，把您这儿媳妇起诉的同时，把这银行一起起诉了啊，是可以的。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2: 不起诉银行的话，光起诉儿媳妇行不行啊？
1: 因为银行方面
0: 也
1: 有失责，嗯。
0: 也行，但是我建议你是一起起诉。
1: 嗯，
2: 啊，
1: 那就这样，
2: 那我明天就开始操办了。
1: 嗯、好的，那您就抓紧时间收集证据啊。
2: 好，谢谢。
1: 哎，那就这样啊、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有这个兽医、法律、农机方面的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股东倒地上、啊、就起不来了。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这个心脏啊不能休息。秋天气候啊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呢也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那么很多人他这个心脏年龄呢比实际的年龄要老化10岁，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呢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呢给咱麒麟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这菜呢，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那面色红润有精神。

0: 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呢就吃百璇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 400-016-1817。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经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哈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号码，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如果大家遇到了比如说像农机啊法律方面呢，还有就是畜牧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农博会哈，今天呢也是农博会的第六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去看一看。因为今年农博会上面尤其是在农机展区啊，也展出了很多的全新的机型包括像这个新款的农机。那么对比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有哪些区别。那同时呢大家在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公屏上呢有一朋友啊想说李社潮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就是在选购参展的农机的时候，如果说想要顺利的去申领补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老师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他说
1: 好的，这农会上吧专门设立个农机展区，它这展区的讲吧总是由厂家或者是农业省的经销商在展会上吧，他们设计展位展示农业机械的话，有拖拉机、收获机、各种机械等等的吧，就是说从大田的农业机械到畜牧机械，就品种还是比较全的。而且来讲吧，就是说这些参展产品中的话吧，有一部分机器的话吧，也是说是属于进入我省的农机补贴目录的。所以说来讲吧，就是说在农博会上吧，你要订机的话，要是说订那个进入补贴的产品的话吧，是可以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的。但是说啥呢？你这个就是订下了以后的话吧，或者是回到你当地找你当地经销商，或者是找我们省内的其他经销商就可以购买，这些就是说能够享受到补贴。但同时的话吧，就是说在展会期间的话吧，可能有些农业机械产品还推出了一些那个优惠政策，所以说吧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在展会上的话吧，有些进入我们省补贴部产品的话吧，我们不但的话吧正常的可以办理购机补贴，在同时的话可能在现场订机的话吧，他会给一些给优惠政策，所以说这个机会来讲吧还是挺好的。农民可以在现场的话吧选择以后跟那个参展商的话吧来确认一下以后的话吧，交点定金的话吧，就可以享受到在这个农博会期间那个农机这个一些优惠补贴政策。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选择农业机械的这么一个机会吧，一个平台的话，要是说有这样需求愿望的，可以到农博会去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也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打算购买或者更新的农业机械产品。
0: 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呀，包括像这个土地问题以及农机问题、畜牧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在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葛老师哈，说葛老师想问一下，确权错误，不按实际面积确权，这种情况应该找哪个部门呢？
1: 嗯，他这个应该找那个就是给你办证的部门，
0: 嗯，
1: 因为他最后他给你负责办证，如果修改的话，更正也得去上证。
0: 嗯，
1: 比如说你看看你的证上哪个部门给你盖的章，就向哪个部门递交申请，提交申请和相关的就是错误的证据，
0: 嗯，
1: 看看对方怎么答复你。
0: 嗯，
1: 如果是不答复，不答复涉及到这个行政不作为，如果答复错误了，或者是你不满意，你可以形成诉讼，或者形成复议，就进入这个咱们行政的方面的一些程序了。
0: 嗯，还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土地流转在签合同的时候，老师想问问哪些条款要那个写清楚，就怕以后再有啥罗乱纠纷啥的。嗯，
1: 你这土地流转最起码的就是说这个年限和每年这个钱数，这个要说清楚。然后地块，关于地块的自治，这个要说清楚。
0: 嗯。
1: 这个具体的这个你是以这个就是这个面积是以私自为准呢，还是说咱们所说的手指地就这个地块？
0: 嗯，
1: 如果是以这个面积为准，是这个以地上的面积啊，还是实测的面积，这个大家都要说清楚。但实践中一般你要把实质的说清楚，大家就按照这个地块来租。还有呢，相应的这个将来出现这个补贴啊，怎么是分配归谁？要说清楚，还有涉及到国家征战的时候，这个合同是不是自然终止？然后呢，哪些补贴谁归谁？谁呢不能去无端的去阻拦？把这也约定清楚。还有呢，就是这个流转的时候，必须得流转这户内有地的成员，他都得同意。你不能说光让他家一个说了算的或者一个户主啊过来签协议，让他有地的成员都签协议，这样式的话，就是以防止其他人以不知情或者是擅自处分为由出来阻拦你。
0: 嗯，
1: 还有啥呢？
0: 嗯，
1: 这么多人，你一定要指定一个收款的账户，就是这个谁来收款，就视为大家这个什么这几个人代表这些人来收款，在合同中最好约定好这个收款账户，就比较好。
0: 好的啊，感谢葛老师。再回答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有位朋友想要问我们的这个张守印老师，他说张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牛总是有拉稀的情况，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还是说是病毒的这种，用不用给他用点药呢？是这个成年的牛，不是小牛犊。嗯，
2: 这可能与这个这个东西有关系啊。像这种情况，最好打电话哈。所有的
0: 描述一下，
2: 好诊断一下。要是个别的牛啊，可能是小凉啊，要消化不良呢，一个字就是缺乏喂养量啊，缺乏采食的量啊，然后给它注消化的药可以的。要是再重的啊，要是到这个胃肠炎啊、肠炎点那里，最好给它开出去。但是要消化不良啊，最好不给开上所谓的药。因为甲醇受啊，这个消化主要靠这个微生物啊和血包虫。要是顶着这个抗生素了，把这些东西杀死以后啊，可能就确实要后遗啊，后遗不易恢复。
0: 好的啊，感谢张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最近问一下葛老师，我们九七年分地吧，是四口人一个合作本， 就我父母，有我和我三弟的，那个，我四弟家的孩子，想要他爷爷奶奶那份地，可不可以？问问葛老师。
0: 嗯，好，葛老师。
1: 嗯，他不在一个那个合同上的人，主张不了那地。
3: 啊？
1: 合同上的人，嗯，就是他不在合同上，他就要不了那地。
3: 啊，那啥，那啥，如果他要是抢我地，非得要继承他爷爷奶奶的地，他不跟我们不是四个人，也不一合同本，也不是一确认证，我要起诉的，我能不能赢？
1: 嗯，起诉没问题啊，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个继承的问题，咱们法律规定的，这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
3: 啊，那啥，就是我97年分地，我们四个人合同，我父母去世了。那合同本上现在还有我和我三弟的名，我四弟家孩子，
1: 这你俩享受呢？
0: 嗯，
3: 啊对，这我不这省里规定不是，不全户消亡不出地吗？
1: 对，地不动，就是你这由这个什么两拨人来继续承包经营，
0: 嗯，
1: 就归你俩了。
3: 嗯、就是我四弟家孩子想要他爷爷奶奶这什么地？
0: 是张先生已经跟您说了，这个是要不来的，啊、嗯。
3: 啊，是我起诉他，我能不能赢？问葛老师。
1: 嗯，
0: 是可以的。
1: 起诉赢的是法院判、嗯，但是来说你现在是占理的、嗯，那两个人在法律上是没有权利要的。
0: 嗯，
3: 不是那啊，不是我父母去世了，这个地现在是。你是不应该我和我三弟我们俩
0: 是张先生这个重复的话咱就不说了哈，就是说您和您三弟呢是有这个权利继续去承包这个土地，然后呢不说了吗？孩子想要去分爷爷奶奶的地呢，这个操作是不可能的。您现在呢也可以起诉啊，可以走法律程序进行起诉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不是法院部门，我没有办法给您判这个是胜诉败诉之类的啊。
3: 哇，是那啥，那什么。我们哥俩，我父母去世了，我们哥俩都残疾没成家，都给我们和新敬老院呢，这个地也不能抽吧？葛老师，问一下葛老师。
1: 嗯，那这个问题涉及到你们这个给你们送敬老院的时候，跟村上有没有协商，有没有签合同？
3: 啊，没说。
1: 有没有放弃？你要是没有放弃，或者是把这地交还，你要没签这些承诺的话，那个地你就继续承包经营。
3: 啊，是，没跟政府没跟我们讲说抽地。
0: 嗯，那您就可以继续。
1: 没讲的话呢，继续呗。
0: 对。
3: 啊，就延包可以了。我四弟家孩子要他爷爷奶奶地，就我父母们那份地，我可以起诉的，我能赢吧？
0: 您看，张先生这样啊，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您有起诉的权利。至于这个胜诉败诉呢，我们不是法院，没有办法给您做出判决啊。您可以去起诉的，这是可以的。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啊，这个陈先生掉线了啊，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在打进我们直播间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解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您耐心等待啊，不是说马上电话接通了就能够来接您的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法律专家和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节目啊已经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啊大家遇到了一些土地方面的、政策方面的，包括啊像我们的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同时呢，在我的这个身后的公屏上啊，也有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现在看到0431-8581-5788、8581-5799都是空线的状态。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哈，不如您直接拨打电话，这个可能说咨询更加的快捷一些，还有呢就是更加的明细一些啊。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怎么买 Q10 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咨询电话啊，可以记住我们的这个 Q10的电话号码400-016-1817，400-016-1817啊，具体呢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大家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点赞啊、留言，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18004400976，18004400976。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硕潮老师，他说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这个逛啊我们的农博会，然后呢看到了在农机展区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全新的机型，李老师想问问，就是在这个农博会购买的机器和平常买它的优惠力度怎么样，老师您方不方便来说一说？
4: 这个就是说在农博会期间的话，我刚才讲到了、就是除了来讲吧，有些进入农业我省农业购置人普通产品的话吧，你在定期以后的话可以享受到补贴政策，以后的话吧可能在现场的话吧他也会给一定的优惠的政策，就是说给一个折扣。但是说你要是说假如说你在展会上选择一些新机型，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话可能来讲是在我省的话吧是属于新推出的产品，而且来讲可能没有进入我们省那个农业补贴入产品，可能这样产品的话吧就是说相对来讲在价格上吧优惠幅度比较大，也就是说折扣比较大。但是来讲吧就是说选择这个产品的话吧还是需要慎重的，有些新产品虽然来讲就是说我们看着说给的价格比较实惠，农民来讲也比较动心，但是说来讲吧你要是些小型的简单的农机具啥的可以，但是说你要是说假如像那大种型拖拉机了，像收获机械了，人工播种机了，这些来讲就相对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也就是说这个机具的结构比较复杂来讲吧，我还是想来讲告诉农民朋友吧，我们还是慎重的选择，还是来讲吧选择那些那个就是说在市场来讲吧推出时间比较长的，经过了市场检验的，再一个来讲就是说售后各方面的话呢都有保障的。因为这些新机吧特别是农业机械它需要的话吧一定时间的生产考核，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各个方面各个区域的使用以后，把这个它这个它机器性能啊充分的验证以后的话吧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的话吧还是来讲值得农民来选购的。要是说我们仅是从这个价格上看，从那个性价比上看，它可能是说比较优惠，挺有吸引力，但是来讲吧它这个性能各方面的话吧有没有可靠性是什么，这方面还需要我们慎重的对待。
0: 好，感谢李硕潮老师。我们在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哈，想问我们的这个葛老师，他说27年新生儿能分到土地吗？老师，
1: 咱们这个新生儿分地跟咱们这个土地延保它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说咱们这个土地延保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新生儿的土地就解决了。对于咱们现在的那个延保政策来看的话，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个新生儿了，这新生儿又没有土地，在延保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什么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么就可能在他父母的这个土地合同上给他加名加进来了，就是享有咱们这个土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了，就会成为这个一个承包方了。已经是成为这么解决。你要说是他必须得是跟别的人一样也得先分得土地，那这个就得看他们集体有没有这个给解决这个新生儿土地的这个意愿了。如果大家开会决定说这个拿出集中地或者是新增这些土地啊给这帮人分地，这个新生儿分地，这个把这个土地方案 能通过民主移居程序那个通过了，那就是你们这个村集体个别来调整了，就不是统一的，国家没有要求统一解决。
0: 嗯，好，感谢葛老师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朋友的解答，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观看和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浪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皆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

0: 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长春双阳呢，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梅花鹿之乡，悠悠鹿鸣，响彻山野。而梅花鹿的产业呢，也是带动了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是一个特色支柱产业。而在这片热土上，有一批扎根乡土的女性创业者，她们以巾帼之力深耕鹿产业，一头守好养殖源头，一头呢深耕产品的研发，用实干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王山是吉林省鹿小界鹿业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新鹿堂鹿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非遗王氏鹿膏的第四代传承人。在深耕鹿产品非遗传承的同时呢，也是将科研研发与品牌市场相对接，发展鹿产业。而李倩是双阳区横麒麟梅花鹿养殖场的负责人，坚守在梅花鹿标准化养殖一线，守护产品源头的品质过程当中，也是积极的拓展线上销售模式，让鹿产品远销省内外。而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分享两位鹿乡女孩的创业路，聆听他们逐鹿兴业的发展故事。首先我们来连线的是吉林省鹿小界鹿业研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新鹿堂鹿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山。王山你好，好久不见。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其实作为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王氏鹿膏非遗第四代传承人，而且呢这几天的时间是在视频当中看到王山在我们的农博会现场，真的是用手这个在现场熬制鹿膏。也想问一下王山，透过我们的百年熬膏的一个技艺传承到你的这个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也跟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份非遗手艺最核心的精髓是什么，在你传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5: 咱们非遗传承最核心的是要真材实料，慢火细熬，不偷工减料，因为它是属于百年的一个熬膏手艺，它不是靠复杂的一个技巧，而是靠我们一代一代人的手工、手心、手品质，才能把这个膏熬得好、熬得稳、熬得透。然后二呢，就是作为女性传承人呢，初期也会被质疑说能不能扛得住这份手艺，但是我觉得吧，传承不看性别，要看有没有初心。
4: 也想问一下王山，你看今天我们的农博会正在这个进行时哈，每一位这个消费者也好，包括来到我们的农博会进行观展的这些游客也好，现场看到你在进行熬膏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质疑？尤其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说，在品尝过咱们的这个手熬的鹿膏之后，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呢？
5: 大家的反馈是非常好的，然后可以看到视频呢，就是双阳中没有一个视频，就是在品鉴区，大家对这个非遗鹿膏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品鉴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当时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古法为根嘛，然后老祖宗的配方啊，包括火候啊，手工熬制呢，而且其实现在吧，现在就是熬制的时间会有一个增长，然后包括现在在。

0: 保留传统核心工艺的同时呢，也进行了升级原料溯源，包括质检检测，包括它一个水分控制，这样呢，就是既不丢废的味儿，也能让产品更稳定、更安全，也更适合现代年轻人一些。
1: 嗯，那么为什么在我们本届的农博会将这个手熬鹿糕这样的一个手艺真真切切的搬到现场？当时你是怎么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0: 嗯，我就想让大家更能了解说这个鹿糕是怎么去熬制成功的。比如说放红糖的一个配比呀，蜂蜜的一个配料就是怎么放，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手法怎么熬制出来，想让大家更能了解说非遗鹿糕是如何熬制成功的。
1: 确确实实让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农博会的现场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品质匠心的一个呈现。而且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听过梅花鹿的鹿糕，但是到底是怎么来进行熬制的，我们的手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熬法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这一次在我们的农博会当中哈，尤其在我们的双阳区的这个展馆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刚才介绍王山的时候，作为第四代的传承人，我们古法熬制鹿糕其实有百年的一个经验和时间了。那作为我们新时代的一个新的这个鹿业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带头人，如何将我们现代的科技研发和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些创新的做法呢？王山。
0: 我们的创新做法呢，就是一，我们要把非遗文化做进去；二，把产品的标准做起来；然后第三呢，把品牌包装和消费场景要做到年轻化。我们不能只卖本地的特色，要卖有传承、有品质、有故事的鹿滋补的品牌，这个是我所想到的。
1: 那说到我们的非遗，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我们整个鹿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怎么来讲好我们自己的鹿产业发展的非遗故事，在这方面无论是鹿角界也好还是新鹿堂也好，你作为我们的创始人，你是怎么来考虑的呢？
0: 主要就是配方形态和场景吧。在配方上呢，是在古方基础上做了现代化的一个优化，让它更温和更好吸收。在形态上呢，也更方便储存携带和食用。然后在那个场景，比如说礼盒上，我们不只在做传统的一个送礼，也非常适合日常养生啊，比如说上班啊，年轻人。从而言之一句话吧，就是让非遗鹿糕从老式的滋补品变成现代日常也能坚持吃的年轻的养生品。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的认可，尤其现在对于大健康时代，大家更为关注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情况，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会有一份能够滋补自己的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礼物哈。刚才王山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从我们非遗的这样的一个讲好故事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那你看，从我们的非遗工坊到刚才我们谈到的鹿角界新鹿堂的创始人，想问问王山，在打造我们本土的鹿产品的品牌道路上，最近几年的时间，你有怎样的一个感触呢？尤其是让我们的双阳梅花鹿产品能够跳出土特产这样的一个标签，打好自己的品牌，你有哪些实践呢？
0: 你看，还是就比如说，就过去我们是养殖上，是吧？养殖上，现在我们呢是一产养殖，二产生产，三产销售。然后呢，我也是升级了之后，还是刚才说的，在古方的基础上呢，我也做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优化。
1: 也是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要求，符合我们现代时代的一个发展。刚才在介绍过程当中哈，我们的企业也好，包括我们整个从养殖到精神加工到市场销售这样的一个链条，我们完全融合了一二三产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问问王山，如何来打通各个环节，实现全产链条的一个发展？在这些年的实践当中，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0: 我们是从源头养殖、精深加工到品牌销售一起做的。上游和养殖户合作，保证鹿原料的一个正宗，它是可溯源的。中游呢，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生产车间和研发团队，把原料呢做成高附加值的一个产品，就比如说鹿糕。线下呢，我们自己做体验展会，然后还有就做品鉴。线上呢，我们还会做电商直播。这几条全产业链打通以后呢，才能做到源头可控、工艺可控、品质可控、价格可控。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可控的形式，其实也是更加透明化的，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我们的这份品质的一个保障。那其实在今年一月份来到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王山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份创业路。也想问问王山，你看半年多的时间，对于我们的产品研发也好，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升级也

0: 在咱们的这个鹿小健，包括新鹿堂，你有哪些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简单的给我们汇报一下。
1: 这半年的成绩，说实话就是丰富挺颇丰的，然后包括现在线上的一个我们卖的一个渠道吧，就是我们一个销售链条吧，就比较稳定。像我们每天打包大概有2万瓶左右吧，鹿膏就是各个品类的鹿膏，然后呢，我们也是线上线下都带动乡亲养殖增收，
0: 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这份产品得到更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哈，我们的产品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销售，更加直接的反馈到到我们的养殖户的一个身上，就是促进我们养殖户的这份信心，让大家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也想问问王山，这些年的时间，包括近一段的时间，通过不断的这个参展，来到不同的地区，看到不同这个省市的消费者对于我们吉林，尤其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份认可，你有哪些感触吗？
1: 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就是现在双阳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是中国梅花鹿之乡嘛，它是有产业的根基的，然后又有地质质，但它有一个地域的优质的一个资源。然后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养生健康了，传统滋补类，尤其是非遗养生，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和契机。然后未来呢，就是我还是想继续扩大养殖，扩大和养殖户的一个合作，包括我们自己一个养殖场也需要把扩大。然后我也想把非遗工坊啊、品牌呀、包括文旅体验，我们要结合起来。然后这样呢，会让更多的养殖户和乡亲们都能靠着鹿稳鹿业，就是这个鹿产业，它能有一个稳定的增收。然后我们工厂呢，我们工厂会带动周边的妇女乡村就近就业的一个问题，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
0: 那刚才提到，你看我们的这么多的这个消费者，对于我们双阳区刚才提到了中国梅花鹿之乡的这份产品非常的认可，在你这个线上线下销售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参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消费者给你的反馈，其实让你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也继续坚定了我们围绕着梅花鹿全产业链的发展，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信心呢？
1: 有呀，就比如说现在在这次的一个农博会的展会上哈，就说一个最近的吧，咱就不说远的，咱就说一个最近的，就大家体验就是非遗这个鹿膏，因为我当时是在品鉴区嘛，我作为第四代传人人给大家去熬这个膏，然后呢，大家无论是从口感上，然后包括对它的一个认可上，都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就是现场熬制品鉴之后。下单的几率是非常多的，就是下单是很多的，无论是单一的一个消费者，或者是来过来就是有一个私域的一个采购商，这个对我们就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他是比较认可的。
0: 所以说认可度还是蛮高的。那刚才其实，在你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听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农文旅的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一方面，你有哪些计划和考虑吗？更好的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包括讲好我们双阳梅花鹿的这份故事，你有哪些准备和哪些计划吗？
1: 我是有的呀，我想结合双阳文旅，然后第一个拍自己的一个素材视频吧，然后更贴合于双阳文旅，跟有一个合作吧，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双阳有一个鹿乡镇呢有非遗鹿膏，非遗鹿膏呢它是属于是非遗的一个鹿膏，一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有个非遗工坊，然后它是生产什么的，二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认可知道。咱们自己双阳本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还是通过我们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了解咱们双阳，了解咱们的双阳鹿乡哈。那其实说到短视频，现在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尤其是新时代的新农人来说，也是拓展了一个新的销路。其实，在我们的电商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鹿产品，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如何能够做到我们的电商助农，包括如何通过我们线上销售的渠道，带动我们周边养殖户也好，带动我们乡邻共同增收也好，最近在你的实践过程当中，也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实践经验吧。
1: 你看，就像过去养殖户，他只会养，他不会卖，对吧？好东西卖不上价。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自己的加工之后，然后通过再通过线上带货，我们会把双阳梅花鹿的产品打出去。同时呢，我们会也会先优购优先去收购本地养殖户的一个原料，然后这样呢，也能带动他们的一个稳定增收。另外就是包装啊。

0: 加工啊，包括那个生产呀，各个岗位吧，直播辅助这些岗位，它也是能带动周边乡村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近就业的一个问题吧。
1: 嗯，
0: 这也是带动农户增收的一部分吧。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哈，尤其可能我们通过线上销售的一个方式，尤其在打包过程当中，包括销售这个发货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乡亲们可以围绕这样一些工作来进行就地就近就业。那今天呢，我们其实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鹿乡女孩的创业路。那作为扎根鹿乡的女性创业者哈，怎么来看待双阳梅花鹿产业的这个当下机遇？我们的企业在联农带农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想法，也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这个计划。
0: 作为一个独立创业的女性吧，就我的想法呢是就是第一个还是要扩大源头合作，然后联动更多的中小养殖户，搭建更标准的养殖合作体系吧。然后第二呢就是深文化非遗的一个产品赋能，就是我们有非遗工坊，然后我还想打造乡村体验，比如说研学呀文旅项目的一个融合。然后三呢就是持续品牌赋能了，就想通过全国的展会、线下交流，包括线下的一个品牌推广，线下线下品牌推广，就是想持续打响双梅花鹿双阳梅花鹿，然后区域品牌吧，提升整个产业的附加值。就可能想的比较好，但是实际上我也会往这边方面就是说更努力的去整得更好吧，做得更好。
1: 其实我
0: 然后
1: 你继续说来吧，王山。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扎根鹿乡，反哺鹿乡。
1: 扎根鹿乡，反哺鹿乡。其实在我们的鹿乡有很多的创业者哈，在讲好我们梅花鹿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的同时，也在守护我们梅花鹿的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我记得上一次这个王山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创业经验，尤其围绕着这个创业当中的这些不易也跟我们说了很多。我印象特别深，在这个一月份来到节目当中，你说我最开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从销售到这个打包再到这个记账等等等等，都是一个人在忙，可能忙着忙着睡着了，等到睡醒之后再一次这个醒了，说还要继续投身到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那其实对于很多现在也有想要投身鹿产业的相关的一些年轻人，包括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者，根据我们这些年的经验，也说一说你的这个分享，也说说对他们的这份寄语吧。
0: 因为我自己就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嘛，但是我想要对继续投身鹿产业的年轻人说呢，就第一，一定要守匠心，做真品，因为品牌品质是根基嘛，无论你时代是怎么变化，真材实料，匠心做事儿，永远都是核心，就不要急功近利。第二呢，就是敢创新，不固守。你既要有传统产业不老旧，但是你要有老旧的就是年轻人要有新思维吧。它是有新流量、新渠道的，要敢于把老手艺、老产品用新的方式、新形式给它推广出去，让市场更加年轻化一些。
1: 那作为这个鹿乡女孩，同样也是我们王氏鹿高非遗的第四代传承人，最后在节目当中也这个宣传一下我们的鹿乡，也同时宣传一下我们的王氏鹿高。
0: 希望更多的人呢返乡创业，就是返乡入局吧，然后接固接力棒，深耕双阳鹿产业吧，就一起把双梅花鹿打造得更好，然后把家乡的品牌做大做强。
1: 然后当然了
0: 我们还在说一就是希望大家呢也更能了解就是王氏非遗鹿高。
1: 其实我们更希望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这个游客、更多的逛展人能关注到我们双阳的梅花鹿的产业发展，也能关注到我们非遗鹿高的这份传承和匠心哈。好，谢谢王山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与我们分享了你的这份创业故事，谢谢王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为大家介绍两位鹿乡女孩，来说一说他们的这份创业路，也聆听一下他们逐鹿兴业的这份发展故事。那刚刚我们来连线的是吉林省鹿小界鹿业研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新鹿堂鹿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山，同时呢，作为我们王氏鹿高的非遗第四代传承人，如何将这份匠心，如何将这份老的手艺在他的这个手上焕发出新的一份活力，刚才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那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逐鹿兴业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中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梅花鹿产业发展。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双阳区横麒麟梅花鹿养殖场的负责人李倩，他的这份创业路。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识别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彩。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鹿乡女孩的创业路。那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双阳区横麒麟梅花鹿养殖场的负责人李倩的这份创业路。李倩你好，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你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李倩的创业，我们在和她聊天的过程当中要这个提到2008年的时间哈，当时的工作是做这个百度搜索类的鹿产品的线上广告。也想问一下李倩，在那个时候其实电商还不是特别普及的一个时间，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网络来宣传我们相关梅花鹿的一些产品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网络刚刚兴起，百度那时候知名度也比较高，就是那个时候的软件嘛，百度是比较有名的了。然后平时呢，我自己也会有些问题啊，有些事情啊，也会搜索用过百度。然后我就在想，可不可以用百度打开销路呢？然后跟上那个时代的脚步。然后后来我就想起联系到这个百度公司，我们就合作了。
0: 其实说到2008年那个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也是我们电商刚刚兴起的一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网络上，通过这个搜索的一个方式，大家对于我们双阳的梅花鹿的产品来说，这个购买率也好，包括认可度也好，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是线上销售嘛，确实遇到了不少问题。因为对这个网络方面嘛，就是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懂得也很少，店铺开店的流程啊和运营啊和客服这些都是我属于新手入职，都不太懂。然后店开了的话，客服又不会了。后来然后要求都很多嘛，然后但是想让咱们自己的产品在网上看到咱家自己的产品，但是呢我又不会运营。店开了看不到产品，找不到咱自己的产品也白费。然后呢我就这样在长春报了个学习班去学习了。学习了几个月呢也是没有起色。后来呢然后我就是招聘了一个运营，这样一步一步的算是做起来了吧。
0: 其实说到通过网络来销售我们的鹿梅花鹿的产品也好，来宣传我们的家乡也好，刚才通过李倩的分享，真的是从零起步哈，一点点这个走过来。那从这个百度搜索类的广告，接下来呢又开了这个淘宝的店铺。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早期这个通过线上的方式来销售鹿产品，我们遇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困难。怎么通过我们百度搜索类的广告，又到我们的这个淘宝店铺，一步一步怎么来积累我们相关的客户？这方面是不是在我们线上销售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实践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呢？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和，就是主要是咱们把产品做好，品质做好，就是拿真心换真心，就是拿出咱真材实料。因为咱们这个养生属于吧，这个事业它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就是你这个产品只要是真材实料，我相信它是有回头客在的。所以就是咱们还是用心去做品质。
0: 其实不论是李倩也好，还是我们更多在鹿乡创业的这些鹿乡女孩也好，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共识，就是让我们的品质为先，更好的做好我们的这份产品，才能够得到我们更多消费者的这份认可，进而呢才会促进我们整个鹿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从线上的生意哈，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后来呢，也是选择返回了家乡，开始做这个横麒麟梅花鹿的养殖场，开始销售活体的梅花鹿。那从线上销售再转到我们自建的实体鹿场，当时也想问一下李倩，怎样的一个考量，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1: 主要是我们在网上经营和这个接触到更多的客户的时候，我主要的人他不太了解梅花鹿，然后呢，就是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信任度更强吧，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梅花鹿之乡这个匠心制作，用心的去拿真心换真心，所以就是咱必须得有养殖场，让他们知道了解这个梅花鹿，梅花鹿他们了解深入了解了之后，才能是对这个鹿产品有所了解。然后呢，我跟我老公呢也是比较热爱这份事业吧，然后喜欢这个梅花鹿，考虑到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就要有自己的养殖场，所以我们就规划着就是建了鹿场。
0: 其实说到对于梅花鹿的这个喜欢，我们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李倩的一个照片哈，在她的身边就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鹿。昨天我们俩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哎呀，看到这样一个活体的梅花鹿在你的身边，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对于这个鹿乡女孩，也想问一下李倩，你们对于梅花鹿来说，有怎样的不同的一些情感和情愫呢？
1: 不同的情感就是说，我们就是从小，因为我是在这土生土长的，接触这个梅花鹿吧，就是比较是真心的去喜欢这份事业的，就是喜欢这份事业，在自己的家乡成长之后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双阳鹿乡，了解咱们双阳鹿乡，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选择咱们鹿产品的时候，鹿乡人的朴实和实意、真诚和实意，所以就是真心的想把这份事业，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鹿乡的鹿产品有多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有多好。
0: 其实说到鹿乡，包括现在围绕着鹿产业的这份发展，我们在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我觉得鹿乡就是每一位鹿乡女孩创业的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底气，而大家对于家乡的这份热爱，也是能够坚持和坚守这份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份初心。那刚才在介绍李倩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一边做活体梅花鹿的这个繁育加上销售，一边呢又布局线上的这些鹿产品的深加工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销售，无论是活体鹿也好，包括深加工的产品研发也好，想问一下李倩，怎么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在经营上哈，做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这个销售，在这一方面你是怎么来做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差异化的销售吧，其实咱们就是拿真心换真心就可以了。你只要自己的产品过硬，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咱们把拿出真心，肯定会换回来一份回报的。就是我坚信，就是咱们拿出真心，换回来都是客户的满意。这样呢，就是我们也能为家乡做出一份绵薄之力吧。就是没有什么说的独特之处，只要你用心的去做事儿。真心的对待每一个顾客，那你换回来的都是好的回报。
0: 其实刚才我觉得李倩刚刚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作为每一个鹿乡女孩也好，包括鹿乡的创业者也好，如何来能够讲好我们鹿乡的这份品牌发展的故事，品质为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还有就是每一位鹿乡的这份创业者，大家守住自己的这份初心，其实也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对我们家乡的这份责任和担当。所以说，刚才在李倩分享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你看从最开始的网络搜索类的广告，再到淘宝的店铺，再到自建我们的鹿场，再到深加工产品的这个线上线下的研发和销售，这么多的一些经历，想问问李倩，你看看这么多年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经验哈，对于咱们双阳梅花鹿产品线上销售，从最开始到现在，围绕着我们市场的变化，你经历的这些阶段，你有哪些感悟和分享呢？和我们说一说。
1: 我的感悟吧，就是说现在真的是通过这个各个平台呀，就是我们双阳鹿乡的知名度更广了、更大了。然后咱们做品牌，咱们鹿乡的品牌化响亮更可信了，而且就是鹿乡这个文旅这方面业态也非常丰富，把家乡的这些特色产业呀，让更多人知道了咱的鹿的文化。所以就是我感觉，就这几年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人了解咱们双阳鹿乡了。我就希望把咱们双阳鹿乡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手艺和这份初心，咱们做大做强就是最好的。
0: 其实不仅仅是让大家了解到我们双阳的鹿乡，也希望大家走进鹿乡，关注鹿乡，来购买我们鹿乡的这份真材实料的这份产品哈。那你看，现在我们继续围绕着这个线上销售来进行发力，通过短视频的平台，我们无论是这个短视频的策划也好，包括线上的直播也好，能不能分享一下围绕着短视频的这份创作，加上线上直播销售的这份实践的一些经验，围绕鹿产品的销售，能不能说一说你的经验分享呢？
1: 经验吧，就是你这个包括我这个电商和我直播和我宣传鹿场这个方面的，就是投流的方式和引流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在录素材的时候，咱们是讲述这个科普这个梅花鹿的知识，这方面就比较简单了。只要你深入了解了梅花鹿，知道了、懂得了梅花鹿这些知识，那么你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梅花鹿，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养殖。但是在直播的情况下呢，那你就是需要大量的引流了，靠自己的主播的能力了。就是最终呢，咱们还是围绕一个品质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只要说的咱们把这个产品做得过硬、过好，那肯定是发展得越来越好的。
0: 那这么多年通过线上销售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结识了我们双阳梅花鹿的产品，结识了双阳梅花鹿的这个故事哈。问问李倩，对于你的这个消费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他们的反馈其实对你来说，在接下来继续发展我们的。

0: 陆产业有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呢？
1: 有的呀，有好多顾客，这么多年来真的是积累了不少的老顾客，都已经10年20年的都有了。他们就在我们这个养殖过程中买了我们的梅花鹿之后呢，又销售我们的产品，然后在我们直播间买的产品的呢，真的是过来咱们双阳鹿乡旅游了，真的是就联系到我们了。到鹿场一看啊，确实你们家是养殖场啊，确实我买的是源头鹿场的好东西呀。但是他们都在网上买的时候都认为，哎呀，这个东西能不能是假的？肯定他们是质疑质量问题的，质疑这个东西的。所以就是我们保持这份初心之后呢，我感觉就是收到他们那份热心的那份回报，也是很感动的。
0: 尤其刚才李先生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真的有从线上的消费者现在转到我们线下，真的来到双阳区来看看咱们家这个实体的鹿场，真有这样的消费者吗？
1: 有好多，真的是有好多。
0: 他们平时尤其是从线上来到咱们线下的这个鹿场的过程当中，他们跟你交流最多的是什么？对于咱们鹿产品，他们是不是也会有接下来更多品类的一个期待呢？
1: 对，他们就是想要吃到更好的东西吧。他来到鹿场呢，他说他第一就说，他说啊，这是梅花鹿，就是他们对梅花鹿这个认知吧，就是比较少。但是他们都知道鹿全身都是宝，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这个方式方法也要用得正确，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份信任，在直播间拍下了。但是我们给他们的确实是也是真材实料，然后来到这鹿场了，深入了解了之后，他也是希望能吃到咱们家乡更好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大健康这个行业嘛，都是比较在意这个东西的，就是质量问题，所以他们也希望就是说在咱家买到更好的东西，就是也是一份信任。
0: 其实刚才你提到，我们很多消费者来到线下，尤其是来到咱们的这个养殖场，看到实实在在的实体梅花鹿的过程当中，一是对咱们的一份信任，其实也是更好的哈，了解了咱们整个梅花鹿从养殖到这个深加工产品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与其了解我们的品质，不如了解我们整个品牌发展的一个故事，才能够更加的对我们的鹿产品有一个深入的一个认可。那10多年的一个创业的经验，从线上的搜索类销售，再到咱们线上的直播类的一个销售，一个完全闭环。同时，现在呢，其实对于李倩来说，也是结合了线下实体的一个销售。对于你来说，围绕着整个鹿产业的一个，包括鹿产品的销售来说，这么多年，通过布局线上线下整体的一个模式，你接下来有哪些继续的一些想法？包括这么多年围绕着线上线下的销售来说，你有哪些感触和感悟吗？
1: 我的感悟就是拿真心换真心，我相信我的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就是咱也图个什么呀？就是睡个安稳觉，这才是说咱站稳根基的这个基础吧。就是想，既然咱们能创业，就是从给自己的家乡想带来更好的这个一份那个事业吧。但是我们呢，首先要把自己做好，然后呢，能给自己的家乡带来更多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事。然后希望我们未来的双阳梅花鹿产业能在全国能领先，加工出高端的多元化的品牌化，然后文旅方面呀和家乡的宣传特色产业，让更多的人知道鹿的文化，双阳鹿乡就是更好了。
0: 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的朴实，用真心换真心，才能够得到我们消费者整体的一份认可。创业10多年的时间，想问一下李倩，围绕整个我们鹿产业的这份发展，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或遇到哪些问题，真的会觉得说，哎呀，这一路的这个创业路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麻烦呢？
1: 遇到的困难确实是不少的，包括像我们刚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存大量的库存，这个大量的库存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大量的资金去周转。然后这个主播卖完货了之后，因为我们是做供应链的嘛，源头入场，就他们卖完货之后，剩下的库存没有办法再销售出去，没有别人再带货的情况下，我就要想办法自己来销售了，所以我才转到那个直播的一个行业。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创业路上当中哈，很多创业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困难，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鹿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份产品，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销售，如何结合线上线下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抵达更多消费者的这个家庭，都是每一位创业者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的一份初衷。那作为我们鹿乡女性的创业者，你看我们从这个养殖场做源头的养殖，现在呢又对接线上线下的市场，问问李倩如何能够。

0: 联动我们周边的养殖户，包括给大家在增收致富的路上能够有一个拓宽的一个模式。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养殖场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我们养殖场的话主要是品种好，然后呢带动周边的那个村户嘛，然后养殖好，那他们养殖好了，我们回收他的梅花鹿，给他们有一个销路在吧。因为我们在常年销售各种年龄段的梅花鹿，其次呢就是他们可以是我们带动他们来直播，就是能培训直播的我们就培训直播了，不能培训直播的呢分享更多养鹿的知识，然后我们收购他的梅花鹿，给他们带来一个销路吧。
0: 那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线上直播，对于我们很多养殖户来说，可能大家都是养殖上的一些行家里手，大家对于直播来说，首先第一个认可度怎么样，第二就是上手的程度，大家的这个接受度又怎样呢？
1: 他们都接受度吧，就是有点抹不开，像不好意思似的。但是进几次就好了，因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个视频嘛，面对这个场景嘛，都会有一些陌生。等到培训两次就好了，真的是都每个人都会很努力的，只要努力都会有回报的。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新农人哈，现在叫做拿起这个新工具，其实这份工具就是我们的手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屏幕，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梅花鹿，了解到我们的双阳鹿香，更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屏幕，能够购买到我们鹿香的这个真材实料的一个好的产品。确实让我们很多的养殖户近些年的时间在销售的模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突变和很大的一些改变哈，我觉得对很多这些养殖户来说，也是看到了我们网络的这份红利。那站在养殖一线，同时结合我们多年的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经验，对于接下来你产业的发展来说，有哪些期待？尤其对于我们双阳梅花鹿的这个品牌来说，你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想法吗？
1: 我以后呢，就是想第一把我自己的养殖场扩大规模，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知道了解咱们双阳鹿香。然后呢，就是我的产品，我希望我把我的产品做精、做好、做好的品质，做品牌化，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中国双阳鹿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有多好，让他们买到更多好的东西、好的产品吧。
0: 这也是我们对于产业发展来说一个初心的一份坚守哈。最后想问问李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一端，包括线上线下销售的一端，咱们都有哪些好的鹿的产品，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介绍一下。
1: 鹿茸雪呀，鹿心丸啊，都是很好的东西，包括鹿茸啊，真的是鹿全身都是宝，不是没错的。
0: 作为鹿香女孩，最后这样吧，也是这个宣传一下我们的家乡，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咱们的鹿香，更好的了解咱们梅花鹿发展的产业，你想说什么呢？
1: 我就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0: 很朴实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很多鹿香创业者最大的一个心愿哈。好，感谢李倩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和我们分享了你的这份创业路，也希望李倩有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分享你的这份创业故事。感谢李倩。
1: 不客气。
0: 好，我们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两位鹿香女孩她们的这份创业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哈，每一位鹿香的创业者，大家对于鹿香的这份热爱是真挚的。同样呢，围绕着我们整个梅花鹿产业的发展来说，大家的这份坚守也是有自己初心的一个体现。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年的光。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

0: 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浪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记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电子闺蜜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所有的宝贝们，如果你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想要吐槽的事情、想要吐槽的人，都可以给小红书丑丫的女朋友圈后台留私信，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不用担心私信不能被准时发现，你放心，我那账号没多少人，哎，没说吗？那账号我一天能看800遍啊！只有你们忽略我的可能性，没有我忽略你们的可能性，放心就完事儿了。哎妈呀，这个马敏这歌在库里头还有呢，哎，这会儿我得放一下子呀。这两天这是哪一个综艺来着？这把马敏又请去了吗？这不是吗？然后一张嘴，哎呀，还是那么好听，还是那么好听啊，真不一样，我跟你讲。

说一条私信我就不整个读下来了啊，因为里边当中呢涉及到很多那个比较私密的内容啊，虽然不是咱们普通人的私密内容啊，但咱也得小心为宜。哎，是一个女艺人的一些行为举止吧，嗯，然后呢最近在网上的这个声音也比较大，当然都是负面的声音。嗯，主要就是因为呢之前有过一些在私生活方面啊，嗯，挺不光彩的事儿，完还让人抓包了啊，全网给他起的绰号呢就是他那个事件啊就叫做头发啊，因为这俩人呢这夫妻俩也都是啊这个演艺行业的从业人员啊，所以我们就不说了，说起做头发都知道是谁。这个老姊们给我留这个言吐槽是啥意思呢？他是觉得吧，就是以母亲的角度啊，他认为这个女艺人就是挺蠢的啊，觉得你出来又说这些玩意儿干啥？你说来说去，大家根本不是想要听你当年那些破事儿，大家想知道就是你到底能不能拿出来一个认账的态度。都没说你认不认错呢，没指望说你跟大家公开道歉，用不着。你除了跟你丈夫跟你的女儿说道歉之外，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说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感兴趣。就是网友其实大家愤怒，再次因为他做头发这个事儿愤怒呢，是因为他前段时间就参加了一个这个自媒体博主的一个访问啊，说实话啊，那位我也不是太知道是谁啊，也许在某个领域吧，还就是挺有名气的，whatever 不重要啊。然后呢他出来的意思呢就是又大谈特谈吧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当年也是有很多不得已啊，我只是没有说啊，我为了保护我的女儿。这个就是让咱家粉丝特别愤怒的一个点。他那意思呢就是这个人不长进到什么程度，说就别说你经历那么丰富啊，你那么年轻就曾经拿过这个影后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丰富人生阅历的人，居然能说出如此愚蠢之话。说你要真是为了你姑娘，你就应该当个哑巴，就这些事儿你就不应该再提，然后呢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因为在演艺圈子里面确实有这样的先例，就也是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哥们都算个受害者，嗯，因为他电脑就是信息被人家给盗了，相当于完了就爆出了很多事儿。那人家就真是消失在演艺圈了，人就再也没有演过任何的影视作品呢，对吧？人就老老实实创立自己的品牌做衣服去了啊，成熟人了。那你看要不说大家的眼睛还是雪亮还是公平呢啊，所以就是在那件事之后人家的这种表现呢就让大家觉得说你行，哥们儿你是条汉子，你说退出你嘎巴一下就退出了，人家真是从视野当中就消失了。再后来再有什么那都属于是接拍啥，那不是人家主动出来曝光对吧。那和这位女艺人呢就形成了这个鲜明的对比啊，然后大家也都是纷纷揣测啊，说当年做头发的事儿都没人提了，她又出来提这事儿是干啥呀？那无非就是两个目的，一她想再制造点热度，不甘心嘛，觉得自己当年就是也是就是不甘心啊，就不多解释。第二个呢大概率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女儿现在也长大了，那也很漂亮啊，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很洋气，很有自己的这个腔调，很有可能女儿在学校的范围内或者是朋友的某些圈子当中一定有人提及了她母亲当年这个事儿，所以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其实这事儿就还是归结到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保护女儿彻底消失，没有人会再提你那些事儿，因为大家没有那个兴致也没有那个必要，自然而然时间久了交给时间，大家就慢慢的淡忘了，所有人这个事儿也就不会有人提，他却自己非要再旧事重提。确实啊，所以姐妹你说的那些观点我都完全的接受啊，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作为孩子妈妈啊。

你甚至会有一点是心疼，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怎么摊上这么个不长进的嘛？所以由此我所想到就是啥呢？你不用，咱不说艺人啊，咱也不应不识的，咱身边有这样的姐们儿啊，真不长进呐、啊！你几十年前认识她这个德行，她几十年后她还这个德行。我前两天其实提过这姐们儿啊，我跟她不算是朋友，也就是仅仅算是认识，也得小20年了，真就是不长进，连她的品味都依然停留在就是2000几年那个千禧年的风格，穿衣服、说话、做事儿，依然就是一副只长年纪不长脑子的德行。所以我想跟我的电子闺蜜们说什么呢，姐妹们？这个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在迭代升级，咱也得迭代升级呀、啊！真的，你得让自己不断的从1.0、2.0变成3.0、4.0，你不能老停留在初始阶段呢，那是一种灾难，不仅是对你自己，包括对你身边的伴侣、孩子来说，那都是灾难。这挺吓人的事儿。我跟姐妹们讲啊，就是我身边这种不迭代升级的，永远保持1.0版本的，咱不说男的，因为咱们是女生嘛，咱们就以女生的角度去叙事，没有一个过得好的，离婚的离婚，复婚又离婚的有的是，事业上啥也不是，工作吊儿郎当，孩子啪掐巴拉眼珠子看不上他自己这个妈。不是，这不是咱活一回干啥呀？咱普奔点好的呢，整点有奔头有希望的事儿呢，咋迭代升级呀？你要是能问出这个问题来，哎呀，我也是挺绝望。你说咋迭代呀？你说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本领啊，不断锻造自己的新能力呀、啊、你的眼光、你的眼界、你的谈吐、你的认知，哪一项你不得迭代，哪一项发生了改变它不是好的事儿啊。你都说有些姐们儿啊，说那孩子就是一塌糊涂的，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家庭里边这个爹和这个妈永远都停留在初始状态，你让孩子怎么学？他跟谁学呀？他身边这个爹妈都一副不长进的状态，完天天往死逼他学习，孩子有什么期待去学呀？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啊，孩子学习他也得有理由，好吗？就是他看着你这个爹、你这个妈活得水了吧擦的，他不得寻思我学习有啥用啊，我长大也是我爹我妈这副德行，我学的能咋的呀，我还不如玩我手机呢。姐妹们你们明白没有，因为我的节目啊，女性听众和粉丝特别多，我是真想以一个40多岁中年女人的角度跟大家讲，孩子啊，他的问题你不用从他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你也考虑不明白，因为你不是他，你说那些玩意儿在他那儿就是都不如空气啊，一点存在感没有，没有用。你就把你自己整明白的，最简单那句话，卷什么孩子呀，你卷卷你自己，你瞅瞅你自己，你得不得意。就如果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你自己，你照照镜子，你得不得意你自己？如果你不满意孩子，你先照镜子看自己，你大概率都很讨厌自己，知道吗？所以你把孩子成为了你的一个寄生体，或者说分裂体，你希望孩子不要活成你这样，你凭啥希望啊？你凭啥？孩子的动力是源于一个有希望的妈和一个有希望的爹，他可以源源不断的从爹妈身上得到榜样的力量和向前驱动的理由。如果他爹他妈都一副赖死不活的那么个出，孩子咋好啊？我今天说这个有点

赌啊，都是由这个，哎呀，这位女性艺人以及我身边这些不长进的，跟她特别像的一些，女性的这些，熟人当中啊，有感而发吧，真的，你有没有迭代升级？你自己完全能够感受到啊，就别装睡，哎，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自己心里明镜的，你还用别人说啥呀？你自己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对不对？你对你自己满不满意，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啊？你有那个时间学那些什么心学什么，抄这个经那个语录的？你明不明白你抄这些玩意儿啥意思啊？你懂不懂？就是你所。抄的这个经那个经的，他讲的是啥呀？你练字儿呢，搁那块儿啊？哎呀妈呀，我真是有一点就是替那些女性啊，我真是感到有点着急。就好多那些商家，真是把这些物品啊，它的意义打造的相当完美，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洗脑吧。就让很多就是完全不思考的女性，完全把它当成字帖了。其实啊，在很多的经文当中，它讲的一些人生的终极道理，包含的就都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大白话翻译成文言，或者是诗词，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有些姐妹真是当成字帖了，练上字儿了，你说这玩意儿，好吧？啊，姐妹们，就是但凡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都能够走上一段向上的路，能够迎接一段崭新的人生，是向上的哦，来吧。接下来这首《摩阿敏》，心中常驻芳华，哎，这歌名多好！来吧，送给我的姐妹们。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愿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记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

0: 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8: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0: 多的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鸭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
1: 来
0: 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这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明白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炮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了，你知道吗？你可千万别吃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就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 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从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没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
1: 在三分摩托牙有还冲门，
0: 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除流浪家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啊？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呀，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是这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奔巴逼了巴拉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你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块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儿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 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那、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的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啊、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

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儿，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邪招没有了。

我太难了啊，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又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老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那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咋答对都不行啊，这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哦、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儿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这个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摇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摇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

因为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儿，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分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咂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的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
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

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这些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尽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人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飞蛇开始来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宠爱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吐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儿呢，肯定得吐点啥。你啥也不吐，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行子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呐、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傻笑。

0: 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啊，你的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 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创业点赞啊、嗯，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强，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赢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目前为止要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是琢磨，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双薪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啊，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人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瞅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么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你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 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的丑样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一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就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
1: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愿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皆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吉林广播。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今天吧，我有事想咨询你。我家孩子吧，高一。然后吧，最近我发现他学习不好学，但是我就发现他谈恋爱了。跟他们同年级的一个一班的一个女生，她也告诉我她的名字，而且她学习那些女生还是学习挺好。然后吧，就是我总听你节目，然后我对这事儿没说反对，我就告诉她了，我说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对你所做的行为，就是你能承担得起的你去做，不能承担得起的你别去做，儿子，你俩呢？如果要是发展呢，妈妈挺高兴，因为毕竟小女孩学习还挺好。是不是、啊、你俩能互相学习，她确实能帮助我儿子学习、给我儿子讲题什么的。然后吧，我没出去干涉她，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些这些事儿，然后孩子觉得我是有时候我再跟她谈的时候觉得我挺烦的。
0: 你说这些她都懂。
1: 她都懂、
0: 就是你给说一箩筐道理她都明白，她不断的点头，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为这些大道理现在别说一个高中生了，一个小学生都能给讲一箩筐了。
1: 是，
0: 所以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在道理，道理谁都懂，而在于情感。妈妈对儿子的那种关爱、照顾、尊重，包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跟孩子同喜同悲啊，高兴啊，那姑娘可爱是吧、跟他建立共同感情，然后随时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呗，是吧？你俩相处到什
1: 么
0: 阶段了？但是答应妈妈啊，不能耽误学业，是不是啊？首先呢，前面咱们做好铺垫，在情感上，是不是、让孩子感觉跟你有亲近感？千万别说教。现在很多孩子的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说教就是一种压力，他会抵触压力。
1: 是。

0: 他觉得挺烦，挺有压力，确实有人。
1: 是啊，你总是说这一套嗑，他都懂的，他说的比你都好。啊，妈妈，我知道早恋不对，早恋的危害有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懂。
0: 嗯，是。
1: 你说这些都没用，荷尔蒙分泌这个东西谁也控制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情感上跟他产生共鸣，让他尊重母亲，相信母亲。他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在那个边缘的时候，他会有顾虑，他会知道。你像您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他知道，也包括那个女孩学习那么好，他们明白什么是雷池，怎么不能越半步。什么是健康的爱情观？什么是这个年龄不该偷尝的禁果？他们心中都有数。你不仅你儿子有底，人家也、人家女孩心中也有自我保护意识，
0: 是
1: 不是？
0: 但大哥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最关键问题就是我是这个态度。我昨天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妈妈知道了妈妈这个态度，女孩的家长什么态度？是不是你都得考虑？我儿子说，妈妈，我考虑，你寻思我不想吗？我说你考虑对了，会不会得给人女孩造成什么压力？是不是？我这么想的。
1: 现在年轻人呐。在恋爱的时候只考虑激情，不考虑后果，他什么都不考虑，脑子里啊都是，甚至跟有些同学对比，那凭什么张三李四人家都泡成了，我咋泡不成？有些孩子还有这种虚荣心在作怪。
0: 那大哥你说如果他要出去，我不限制他就任由他那什么吗？
1: 你限制他什么呢？你能限制他什么呢？这位朋友，你告诉他几点回家，几点？你限制不了啊。你可以限制他
0: 是
1: 这个空间，你能限制他的感情吗？
0: 对，我限制不了，我也知道。
1: 你越限制他的空间，我告诉你，他感情越泛滥，他越想那女孩。
0: 那你说现在
1: 他越渴望逃离这个家庭，他越渴望挣脱你的枷锁，他越渴望和那个女孩发生不正当关系。
0: 那大哥，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去做？
1: 顺其自然，充分尊重孩子，并且适当的监督。
0: 对，我觉得应该适当。
1: 那必须啊，你不能放任自流啊，那你还了得？你去谈去吧，哎呀，你谈的到什么阶段了？那可不能那么引导，我们不支持。但我们也不能够坚决反对，明白了吗？我们不要去这边还主动引导孩子，那没有必要。还这方面吧，要跟他点到为止，说你都长大了，你能掌握好分寸。妈相信你啊！
0: 我相信你，我说你俩好好学习，妈妈希望特别。
1: 另外有一点旁敲侧击的，有的时候在该说的时候，除了您作为母亲说句话，咱们绕了半天，你不提他爹一嘴。孩子们，我想告诉你，受父亲影响是最深的。往往一个男孩将来生活的模式，他爱上哪个女孩，他那种感情的这种择偶的条件，几乎都是父亲传递的。他甚至很多地方行为都像父亲。所以父亲呢，作为哥们儿啊，在哥们儿的角度，在这朋友的角度，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应该有一些共鸣，不要总是高高在上，一副这个家长作风。说你也告诉他爹，跟他做个朋友，跟他好好唠唠。你一个大男人，你就从男人的角度，当年我追你妈之前，我没底气，是吧？我靠啥留住你妈的爱情啊？我靠啥让你妈跟我好好过日子？得靠本事啊！你说真有一天你俩同时考大学，人家考上了，你没考上，你不白玩了吗？是不是？到头来你不自己耍自己吗？高中白念了，完到时候人家跟人门当户对走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有的时候，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唠一些话，没准对他有一些激励；从女人的角度来说，他在他你在他心目当中，哎呀，我这是老好人妈妈啊，这整天就说大道理，我就不爱听。但是哥们儿之间有时候说的话，他原来还能听进去。哎，爸说的有点道理啊。
0: 他爸爸吧，有时候跟他唠，他谈心跟他唠。有时候现在原先吧，他比较听我的，现在我一感觉他跟他爸还能唠进去了。
1: 那你让他爸多影响他啊！您说的都是道理，他爸可能说的真是情感。啊，能说到他心口上去。其实跟孩子说一万句，不如说有一句叨到他心上。
0: 是，
1: 那就妥了啊！那道理别再讲了，没有用啊！这老、
0: 啊、
1: 这位当母亲的，孩子们现在谁都懂。你那个小学生，你让他讲一箩筐道理，你问他早恋的危害，他能给你背出来，比大人说的都好。知道吗？那为啥他不做呀？那这东西他不是受道理控制，也不受道德控制。是吧？他是情感释放，年龄到了，荷尔蒙分泌，自然而然的对异性产生好感，你谁能阻止得了啊？我们只能引导，让他在家良好的家教和道德修养面前，能够选择适度的克制。
0: 对，我继续。
1: 对吧？有些男孩女孩人家有克制力，不会这个去伤害自己所喜欢的人。他明白，在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到性关系，那不可能。否则的话，就是对彼此的伤害。对吧？所以说，我想啊，让孩子们保持这份理性和克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情感。你尊重他们的情感，他们反过来再琢磨父母的劝说。

0: 我听懂了，大哥老师。
1: 所以说，我觉得你鼓励您丈夫都跟他交朋友，像哥们儿一样唠，是吧？你说将来你这么好的女孩，你靠啥驾驭啊？你靠你，他爱你啊？你爱他呀？你跟他唠呗。现在年轻人都接受一些新鲜观点，说科学家都说了，爱情就维持两年半，那两年半之后怎么办呢？靠啥呀？对吧？
0: 是，
1: 不得靠你本事吗？靠男人的魅力吗？你的魅力在哪儿？你的魅力在你能力。
0: 我跟他唠也这么说的，我说
1: 你别唠了，我现在我听出来了，您对他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跟他讲所有道理，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您记住，畏威言轻这句话啊，我不是说您当母亲的位置不重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力可能更好。他愿意跟哥们儿唠，他不愿意跟一个跟我讲道理的母亲唠。他知道妈妈为他好，他也认可妈妈，妈妈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听不进去，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去找一个跟他像哥们儿一样的人唠。啊，可能这人没说啥句话，对，喝两盅酒，或者说拍拍肩膀说打两个球。我跟你说，这哥们儿他有的时候还信，他说一句话，哥们儿你注意点，你可跟不保持距离啊。哎，他还愿意听，懂了吗？你记住，只有在他心目当中有威信、有分量的人，他才愿意听。
0: 知道。
1: 您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伟大的母亲，您影响不了他这个感情。他会认为你所跟他讲的道理都是保护你们自己，
0: 控制不了他。
1: 所以说吧，你去找能控制他的人。作为妈妈，咱们照顾好他的衣食起居，在情感上给他一些温暖就够了。你道理一箩筐不要讲
0: 了，
1: 让他爸爸多影响他啊，像哥们儿一样跟他相处，好不好？总而言之啊，让孩子有个健康的心态。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应该是尊重和理解。所以
0: 说
1: 吧，让孩子们意识到，怎么意识到？不是靠说教，还是靠感情的交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我是大可啊。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老公结婚五年了，然后昨天发现他出轨了，但是
1: 咋发现的？捉奸在床啊？
2: 没，那没有，就是他下午的行动就是他说他打篮球去了，然后我看他那装扮不像，而且没带那个篮球装备。
1: 嗯，
2: 我说我觉得不太相信你，然后他说你给某某人打电话，然后我跟人确认之后就是委婉的说了一下，然后他说不在一起，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质问他，我说我没，就是我俩之间嘛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偶尔会有这些男女关系的这些 QQ 啊什么的一些小事儿吧，然后我说这怎么办，他就直接再给我们俩给兄弟打电话，然后那就您就了解了，就是那种就是牵强附会说了一下啊，是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没一起，然后他说我压力挺大的，我说我出去自己走一走你信吗，我说我信，然后我们就一起晚上就是正常逛街吃饭，然后我就说了一下，我说你什么心事，他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再有就是我家宝宝现在10个月了，
1: 哦，
2: 嗯，然后就是可能我婆婆看孩子有些方式他有点不太喜欢，然后他说这也是个压力，我说那咱们就说有原因就好了，咱们就分析一下然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吧。
1: 嗯，
2: 晚上吃饭都挺愉快的，就解决了，回来之后晚上然后我们给宝宝洗澡，然后哄宝宝睡觉，我们这样嘛，就可能结婚生完宝宝之后我们一直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睡觉，我们分床睡的，因为孩子还小嘛，他怕压着他，
1: 你说10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
2: 我们但是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还是有的，然后有了之后我还做了一次人流，就是在1月之前我刚做完2次做了人流，
1: 嗯，
2: 然后就是他说老婆今天能不能一起睡，我特别高兴，因为之前我就害怕两夫妻两人分床睡，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做什么，但是两人踩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的嘛。
1: 嗯，
2: 然后他一直都拒绝了，他说怕伤着孩子，还是他休息不好，因为他三班倒，我说那行吧，我就每次其实他这么说我不太开心，但是我接受了，我们就能分床睡，然后昨天他那么说我可高兴了，后来然后我说跟他兄弟之前打过电话，我就觉得好像我那么一说好像在朋友心里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啊，我说那我就解释一下吧，我就拿他电话又给他兄弟回电话，然后这时候正好来了一条微信，我就听了一下是4-5条语音，
1: 嗯，
2: 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他下午干嘛去了，说了一些比较龌龊的话，就听了让我挺不屑的，然后我听了我还
1: 怎么个龌龊法，我很想听。

0: 跟你讲，这位朋友，
1: 嗯，
0: 是不
1: 简
0: 是
1: 单
0: 你
1: 说就
0: 曲
1: 说
0: 解
1: 他
0: 了？
1: 没曲解，然后他说就简单说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天比较冷，我在被窝里呢。然后，今天在一起就是你挺闷骚的，然后就他们的确在一起了。后来我
0: 他谈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性体验，
1: 也没说的那么直接吧，
0: 是不是
1: 没那么直接，但是说了一下对我老公的一个感受，然后我回来之后听了之后，我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我一直相信
0: 女人发来的微信，
1: 对，然后我听了，
0: 那你给你老公听有没有听给你老公放一个听听一听怎么解释啊？
1: 没，不是后续你听简单，我再简单说一下。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手脚发麻，然后回到卧室，我就抱着孩子，我就躺在那儿。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累了。然后后来我就哭了，他
0: 你直接沟通不行吗？为什么这
1: 我说你微信来了
0: 啊？
1: 这样的大柯老师他在我旁边，
0: 那你老公接电话。
1: 好的。
2: 大柯老师你好
0: 啊，仿佛像被审判一样搁旁边坐着是吧？
2: 就应该的，就是感觉自己犯错了，确实犯错了。
0: 事实是他听到那样啊？
2: 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确实是。其实感觉自己确实就做错这件事儿，但是挺懊悔的。但是现在吧，就是现在我媳妇这块就是不肯原谅我，没办法。
0: 你觉得那十个月的孩子都不肯原谅你？
2: 是这样。
0: 也不知道你的心长哪儿了。刚才你的妻子在跟我谈的过程当中，我在她声音里听出来的是对你的依恋，是对这段婚姻的留恋，是对你充满炙热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我正在想问，这样一个爱自己男人的女人，这么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跟你生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我总在问，她的细节是不是理解错了？现在你跟我承认，确实是你做了出格的事儿。
2: 确实是我错了。
0: 是一时冲动，还是已经很久了？
2: 一时冲动。因为可能，反正我不想解释太多，就是可能因为夫妻之间可能太长时间没在一起了，她在我这儿。
0: 你知道这太长时间，这个女人在干什么吗？她在十月怀胎呀。他在一朝分娩呢，他在每天起早贪黑的喂奶呀。这个女人为你辛辛苦苦付出，你在抱怨她冷落了你，然后你就跟别人男欢女爱去。这位朋友啊，良心放哪儿啊？怎么让你身边那个朋友和亲人们看你？你不觉得自己太糊涂了吗？
2: 是这样，其实我也想了一宿，就是打电话的目的就是
0: 你有勇气和你妻子共同来面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的婚姻还有的救，我也觉得你的灵魂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善念。看看回头看看那个还在咿呀学语的孩子，你一个当父亲的，你心不再流血吗？孩子还没有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时候，你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你知道对这个女人打击有多大吗？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五年了，这位朋友啊，你就这么轻松的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
1: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俩之前在结婚，就是上海怀孕之前吧，我俩有一段不太开心，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因为换了工作。我俩谈恋爱的时候吧，我冒了一次险，就是谈恋爱之中他就是也脚踩过两只船，然后我们分手了。后来他还是喜欢我，因为我对他就是我不是赞我自己，我就生活上就是挺照顾他的。然后我婆婆就说我惯的，这可能也是我做的又好又不好的一点。然后我就冒着险，我决定我跟他结婚了。然后后来婚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怀孕之前，那就大概两年之前吧，他也有过一次就类似出轨。因为他说朋友带，结果去了朋友说他早就撤了，然后我就就当时挺抓狂的。后来好不容易跟他联系，然后他说他要去足疗店，但是没去。他其实本质上不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老发生这种原则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原谅他了，我们就又一起生活。
0: 很简单，你的每次原谅都没有原则，
1: 对的，是一种纵容，
0: 都没有原则。不是说不可以原谅，可以，但必须在这个一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两个人要相互信任，相互恩爱。而你没有确定爱情之前，你就草率地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决定，完全被激情所控制。你们俩之间我根本看不到一丝对彼此感情的冷静。你们有感情没有错，彼此相爱也没有错，但是相爱的方式不得当。两个人呢，总是在冲动当中做出决定，谁都不想冷静地问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总是被激情所困惑。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为了逃离现实，还逃离自己家庭当中给你们带来的不温暖、不开心、不快乐，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彼此就寄生在对方身上，又把对方当成打发寂寞和孤单的工具。这位朋友啊，对自己的人生太不负责任了。此时此刻，我不想对你们过去谈恋爱的过程作加点评，我只想说，你们现在身为人父人母，十个月的孩子。

0: 躺在床上，懂了吗？等待你们共同来抚育和培养。我希望你们俩现在马上都转换角色，你们现在不仅仅是激情少女啊，也不是年少轻狂，也不要再玩逢场作戏。这位朋友啊，你们肩上有份责任了，你已经是妈妈了，他已经是父亲了，好吗？希望你们俩学会成熟和学会长大。
1: 嗯，
0: 你把电话交给他好吗？
1: 好的。
2: 你好，大河老师。
0: 我想说啊，爷们儿，我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站在这儿，和你的爱人共同来面对你自己的龌龊的事儿，对吧？你有勇气面对，我觉得不完全是你想借着这样一个理由给自己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然后转过身放下电话，仍然是那个龌龊无耻的你。我相信你会慢慢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我想跟你说，身后那个孩子叫你爸爸，明白吗？他是你的骨肉，你今天开始，十个月之前开始，几年前开始，你已经是身为人父了。我希望你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了。如果你人生只想要那些一夜激情，只想寻求那些刺激，我想告诉你，你永远是臭皮囊一个，你永远找不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更找不到幸福感。你的生活当中激情过后全部都是谩骂、侮辱、脏水、别人的指责，没有幸福，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不离不弃跟着你，不仅把你当成了丈夫，我觉得她甚至把你当成了哥哥和父亲，明白吗？你们的爱情早已经化成亲情了，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这种意识。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寻求刺激，在刺激生活，在刺激当中生活的人早晚会被刺激死，明白了吧？我不希望你忏悔什么，我也不希望你带着内疚跟他在一起生活，带着负罪感。我只希望从现在开始你挺直腰板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用心经营你的家庭。这个女人还没有放弃希望，她内心深处的阴影需要靠你真诚的行动，靠时间来慢慢的去消除。这个你有准备吗？
2: 有准备，老师。
0: 这位朋友啊，男人一生遇到一个钟情自己的女人不容易，遇到跟你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遍地都是，真正想跟你过一辈子的就那么一两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每天看看那个孩子，捧起那孩子亲两下，问问自己的良心，此时此刻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父亲，好吗？
2: 好。
0: 我希望爷们儿，我再叫你一声爷们儿，是因为你今天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热线，不怕尴尬，不怕龌龊，不怕别人指责自己，是因为你想忏悔。但是这种忏悔不是止疼片，我希望忏悔过后真正你能找到自己的需要，真正去追求有爱的生活，有幸福的生活。大可希望你善待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用你真诚的行动，执着的行动去弥补你的过错。闹到这儿。

0: 袭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

0: 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哎，大可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嗯，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和老公的感情问题。
4: 您说。
5: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通过别人介绍，走在一起的。
4: 嗯。
5: 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大概用三四个月。
4: 嗯。
5: 然后觉得还可以，然后他们家就想举行婚礼，我也没有意见。
4: 嗯。
5: 然后就这样，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我们结婚了。
4: 嗯。
5: 然后结婚，因为我老公他平时挺爱喝酒的，偶尔会和朋友去喝酒，然后每次喝必多。他父母都很好的人，
4: 他父母很好，他老公公从来不酗酒。
5: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爸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这可能因为个人在外面一些受朋友影响或者一些习惯吧。然后他是常年酗酒，如果不让他去买这个酒再回来，他会跟我生气，会跟我吵架，情绪不好就生气。然后如果我让他去超市买这个酒，三瓶四瓶喝完之后，就是既彻底进入深度醉酒状态，然后还是吵架。就每次他喝醉之后，我俩必吵，只不过轻重的问题，小到吵嘴，大到动手。然后在今年的三月六号那天晚上，因为朋友有事情，然后参加婚礼，又喝的彻底醉了。我忍也忍不了的时候，我俩开车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给打了。打了之后我非常伤心。然后当天晚上是我回我
4: 家了。你丈夫还酒驾呀？
5: 对，以前常常酒驾，然后把我打了嘛，我就非常伤心。然后第二天37号的时候，第二天我俩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4: 嗯，
5: 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吧，因为我俩有感情，我挺爱他的啊，挺爱他的，因为他呢对我，他也跟我有感情，不是说不爱我，只是因为个别的情况。然后我俩这个想了想，想了想之后，就是说觉得彼此还应该给对方机会，因为走在一起都30岁了，不容易，步入婚姻。然后我俩呢，然后想了想就在一起了，但是没有办这个复婚手续。然后这不是他就跟我说承诺戒酒了吗？戒酒之后吧，在中间呢，上前些天中间，因为我俩又因为别的事情。产生分歧了，然后结果他又去跟朋友一顿喝酒，我也管不了，然后就又一顿酌，然后找一个借口。
4: 朋友啊，咱们别想这些细节了，最终出什么问题了？
5: 我想说的是今天，然后刚刚我俩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在外面，他说又要喝酒，我说你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我跟我叔叔喝点酒。
4: 朋友，你提问题，你现在故事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直接提问题、好吗？别再聊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提问题。
5: 那我就想说，他说戒酒了，然后之后又不戒，然后又跟我吵架，又说我怎么怎么样，又给我找出各种理由。
4: 是啊，这位朋友，那已经真很真亮，你问问题答案本身都已经在你的问题里了。狗能改得了吃屎吗？这个男人呐，明显有双重人格。他自己在事业当中和婚姻当中其实并不如意，他一直很失意，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控制力、自制力，更别说有意志了，他没有。这个人完全是被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所支配的一个脆弱的动物，
5: 控制他自己，
4: 知道吗？他完全没有自控力，而且他不懂得爱。为什么？他酒后驾驶不止一次了，他酒后打你不止一次了，他不断的酗酒不止一次了，喝大酒伤身。结合有了幸福的婚姻不珍惜，年近30了还在混沌当中过日子，还自己心中有压力自己去释放，不愿意和自己爱人释放。这位朋友，这一切都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连自己都不爱，他会爱你吗？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会爱别人吗？这位朋友，我认为那个不合乎逻辑。
5: 大哥老师，
4: 您呐之所以放不下，我是说这些年呐，你首先您是个好女孩，很传统，从一而终，我既然爱上他了，我应该专一，对吧？但是这位朋友，你要明白，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的专一是没有意义的，你只能差伤害自己。你们俩之间只剩下一种习惯。
5: 我
4: 习惯和他在一起了，懂了吗？
5: 我还有两句话想说，可以吗？因为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难得给你打次电话。是这样的，然后我吧，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要孩子阶段嘛，然后我
4: 你还想要孩子呀？就他这个状态，整天酗酒，夜不归宿。
5: 嗯。
4: 你长没长脑子呀，这位女士啊？啊？你是你
5: 知道
4: 你尊不尊重自己？你家里没有父爱吗？你爸妈对你不好吗？
5: 都挺好的，
4: 都挺好的，为什么不珍惜美好的生活呀？你跟那么一个酒鬼有什么话可说呀？这位朋友，他连自己的健康爱是生命都不珍惜。
5: 然后他常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的啊，我现在他说的，你看你没事，你管我这管我那的，然后说的。

0: 个因为我脾气有点不好，有的时候不说说着不说的情不自禁就生大了，有的时候生气。他说啊，你
1: 这位朋友，你还为一个酒鬼开脱是吗？
0: 不是，他说我都。
1: 我只想告诉你，就算是他，你有身上有一万个错，酗酒、驾车、打人、夜不归宿，这一切是男人应该做的吗？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吗？就算在他心目当中对你没有爱情，他这么作践自己，对吗？他连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珍惜，他会珍惜你们未来的孩子吗？
0: 而且我因为他跟他吵架已经月经不调了，现在刚刚来月经，他还跟我吵，今天刚刚跟我吵，大喊大叫的，然后他还骂人，就是带那个话把说话，什么你妈妈的，你妈妈的。
1: 我别的不问你，我就问你，你幸福吗？
0: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很幸福，我一直在努力的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要一个温馨点的家，然后因为我也很大了，我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然后好好的过个日子。因为30岁的时候步入婚姻，
1: 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不要骗自己，好吗？无论30、40，我们不能选择错爱，懂了吗？我们不能选择孽障、孽缘，明白了吗？
0: 是，
1: 这样的婚姻没有安全感，
0: 我真的
1: 这样的婚姻更谈不上幸福感。对呀、啊，这位女士。
0: 是啊，而且他说等我翻身的，我现在人民，等我有一天翻身的，我就觉得说这话我心拔凉拔凉的，大哥老师。
1: 这位朋友啊，你们是之间有爱情吗？你们
0: 能不能彼此，我跟他是有爱的呀。
1: 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别骗自己了？啊！
0: 我大哥老师，我是真的挺爱他的。
1: 你怎么爱？
0: 一直在努力
1: 爱他什么？爱他身体强壮。
0: 不是的，
1: 我
0: 觉得
1: 你们之间没有爱情，你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谁都不懂得珍惜健康、谁都不懂得尊重对方。
0: 我管不了
1: 你们剩下什么呢？
0: 这就喝酒，因为很危险，对别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而且喝完酒之后他的变态有点。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话都说得很透亮了。
0: 我知道了，大老师，那你就是、哎、您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人，如果
1: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想问你自己，你只想，我就想告诉你一个意思，问自己想要什么，好吗？
0: 知道了。
1: 如果你要想被人虐待，祝你好运。如果你希望想追求幸福，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0: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我问一下，我跟我爱人生活了已经现在12年了。
1: 嗯。
2: 我头结婚3-4年的时候吧，我爱人就出过一次轨。
1: 嗯。
2: 一次轨吧，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以后就是又过了3-4年，我知道了吧？
1: 嗯。
2: 就跟曾经就是出轨这个女的，
1: 嗯、
2: 他俩又联系上了。
1: 嗯。
2: 好像当时我就知道了吗？直到我特别伤心，我俩就吵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为了因为我们家庭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是不是啊？
1: 嗯，
2: 给我付出的特别多，我们家的农活也特别多，我是农村的。
1: 嗯，
2: 完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跟他俩说呀，我说的咱俩就是生活到现在，如果能生活就生活，为了孩子你要能改呢，咱俩继续生活。完了他就感觉挺感动的啊，他也就改了，真就跟这女的就断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原谅他了。最近去年我又发现他又出轨了，就去年冬
1: 又换了一个女的，
2: 那又换了一个。
1: 事实证明，狗真的改不了吃屎。
2: 对，那我就寻思了，我就想了，但是呢，现在呢，他有一样优点呢，就是在外地就是有人，但是说挣钱或者是对我都是特别好。你说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1: 确实有这样的男人，在婚姻当中他找不到幸福，我是指竖心旁加生活的生那个幸福啊。不是指幸运的幸，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爱人是有责任心的，他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家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爱人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2: 对。
1: 但是在贪婪面前，在不断的膨胀的钱包面前，
2: 啊，
1: 他会选择在外面养个小三儿或小五、小四儿，然后他会努力的维持这个平衡，甚至有些男人认为成功的男士，啊，优秀的男士就应该一夫多妻，啊，有这样的啊，我身边就有。啊，我很成功啊，我应该有好几个媳妇儿啊，啊！但是这位朋友，
2: 对，
1: 你能否能接受？接受了，你也可以幸福。这东西就是这样啊，我接纳他对我和孩子都有家庭责任心，还不差钱儿，我觉得可以了，我满足了，我这把年纪了，我也不能。

0: 满足他这个那方面的幸福了，他愿意找找吧。也有这样女人逆来顺受，但是少是吧？但是我听得出您不属于那类，
1: 对
0: 对吧？咱活着要有尊严，咱们追求婚姻是需要夫妻平等，我们不能忍辱负重的过日子，是吧？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男人从别的女人怀里回来了，回到家里来给我们假惺惺的这个什么做丈夫的责任，是吧？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没有爱的家庭，就像一个没有温度的冰窖一样，是不是啊？谁在那里面都感到寒心，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生活，也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多羡慕那些老夫老妻相夫相携一起散步，多羡慕他们一同旅游，一起每天早出晚归，一起每天去买菜做饭，是吧？过平平淡淡平常人的生活。这位朋友，看你追求什么。
1: 我追求什么？
0: 如果你追求的是刚才我说那种生活，平平淡淡，相扶相携，恩爱到老，显然这个男人不能给你。
1: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呢，我家儿子现在已经孩子姑娘儿子已经上了中学了，现在已经是冲刺阶段了，我怕把他俩毁了。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婚姻的问题会毁了孩子的学业。你那是你们的问题，跟孩子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们要处理得当了，对孩子反而是促进。这个得当不一定是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呼唤我的父母离开吧，他们整天就跟陌生人一样，他们在一起太痛苦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各方面夹在中间为难呢。
1: 我家孩子曾经我就说话的时候，我说现场离婚了，我家孩子说我流浪的。
0: 你为什么那么直接表达呢？这位朋友，为什么那么直接去伤害孩子呢？为什么要孩子参与到你们的婚姻决定当中呢？问孩子我离婚了之后你们同不同意呢？你凭什么让孩子帮你们做决定？那孩子能怎么说？
1: 我没说我离婚了，我说看某些家庭，我说那孩子离婚。
0: 那位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不就是暗指你吗？你孩子听不出来吗？你们现在生活什么状况他不知道吗？他爸什么德行他不知道吗？
1: 万一这个结果呢？我就怕万一是这个结果。
0: 所以您这辈子就该受这份罪，就该受这男人这个欺负，没办法，像你这种性格的人就摆在那儿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么懦弱，我就这么无知，干嘛自己婚姻是让孩子参与呢？你为你儿孩子活吗？你得为自己活了，这位女士，懂了吗？
1: 懂了。
0: 婚姻靠不要靠孩子挽救，不要靠责任挽救，靠爱，没有爱什么都挽救不了，知道吗？
1: 爱谁？因为我不幸福而伤害别人，你知道不？
0: 这位朋友啊，因为你不幸福，所以你伤害了很多人，因为你去追求幸福，所有身边的人都为你骄傲，都会被你感染。你现在幸福吗？你很痛苦，然后假装幸福，你以为孩子们都傻呀？幸福装不出来的啊，那都写在脸上，写在眼神里。那幸福的女人呢？那从里到外都看着每个细胞都是幸福的，对吧？
1: 对。
0: 那不幸福的女人，你再把自己打扮装扮，你这花枝招展，一看那眼神里都充满了沧桑，那头发丝里全是白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能看出来，这位女士，咱们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幸福的人，和丈夫坐下来沟通。如果婚姻结束了，咱们好聚好散，在孩子没有高考之前，咱们做好父亲和母亲的责任。等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咱们可以公开我们现在已经离婚的事实，暂时可以不公开，但是请不要在我身边，让我看你恶心。
1: 他不跟我俩，坚决不跟我离婚，坚决不离。
0: 所以我说，这位朋友，性格决定命运呢，啊，就你这懦弱呀，不是他坚不坚决，是你坚不坚决，你是受害者，懂了吧？跟他坚不坚决有什么毛关系啊？他愿意坚决坚决去，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有我的做人原则，对吧？啊，因为他坚决不离婚，我就得委曲求全，那还是说明你懦弱，对吧？
1: 嗯。
0: 这位女士啊，孩子们现在马上临近高考了，对吧？我们都希望他们平常心态，不要让孩子参与到你们婚姻当中去。如果你们希望给孩子一个真的好的心态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要兴风作浪，跟自己的丈夫平静的沟通。这么多年感情走过来了。说真心话，我很珍惜这个家庭，你对家庭也很有责任心，但是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求的那种女人，我可以去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搞三搞四，我不是那样的人，请你理解我。我也知道可能在夫妻生活方面我不能满足你，但是这是事实，也说明什么？你的男人不爱你，他不懂得珍惜，他不懂得呵护，也不懂得包容，他只懂得迁就和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过分的让你的孩子去参与你们俩之间也达成默契， 咱们暂时如果不公开离婚事实，请你不要以后再碰我一根手指头，

0: 听懂了吗？对吧？离我远远的。这位朋友，一个女人只有去争取自己的尊严，才会赢得男人的尊重。逆来顺受、迁就、忍耐，只会让一个男人继续放任。
1: 这个我明白了。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是我。
1: 嗯，
2: 我想说说我家庭的事儿。
1: 你说。
2: 嗯，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大的7岁了，
1: 嗯，
2: 小的就3个月吧。
1: 嗯。
2: 嗯，最近我跟我丈夫和我婆婆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1: 嗯。
2: 嗯，就是我跟我丈夫，我们俩是生了2个女儿。
1: 嗯。
2: 完，我婆婆现在在我们家住，她一说了一些言语，说就是意思女孩怎么就是不如男孩，因为他们家就她自己。自己一个男孩，
1: 啊，
2: 他就言语
1: 婆婆有点重男轻女是吗？
2: 对对对，就这种思想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所以我就因为这件事很不满意。
1: 我理解。
2: 嗯，我晚上之后我就等我丈夫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丈夫说了，我说从你妈好像借着别人生男孩，好像言语中好像有点刺激到了我。完了，他没说什么。我说你瞧，他你一天出外上班，我说的你这钱你也不给我，我说的你说你搁外边你还总丢，我说你搁外边丢了200块钱，你说一天挣多少钱？我说你把钱都放我这，我还能乱花吗？我咱们家有2个孩子。完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是钱放在我自己这，我丢200；我要是放在你那，他可能就丢800。他这句话也是让我非常非常生气，再加上我婆婆说了这样有男孩女孩的事情。
1: 你婆婆那些话不重无，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
2: 你
1: 男人现在这些话，
2: 对，
1: 对吧？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夫妻之间呢，不信任是最要命的。你嫁给他，生了2个孩子，大孩子都7岁了。
2: 对，
1: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你这个男人钱都不放在你身上。
2: 嗯，
1: 你们俩是 AA 制啊。
2: 嗯，不可以，也不能说这么说吧。但是我们家说也挺紧，钱倒是说挣的是不多。我搁家也带孩子，没有那么多生活来源。但是我觉着他要是挣钱放在我这吧，我心里边觉着，你看我在家也是付出，但是你在外边挣钱，我放我这，我比较像放心，比较。
1: 你男人说这种话吧，确实让人觉得寒心。
2: 我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寒心归寒心，这件事给你个点醒，你不觉得自己在家庭当中已经没有位置？
2: 嗯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婆，都低看你一眼。
2: 对，你说的。
1: 我想这种低看呢，你也别把它当成无情无义啊，因为毕竟呢，咱们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他们再无情无义，他们也有良心，对吧？
2: 嗯。
1: 但是确实，他们无意当中说出这种话，给你一个点醒，那就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幸福的活着，尤其是你，我希望你这次孩子当能脱手的时候，你给自己找份工作，
2: 嗯，
1: 你能自食其力啊。否则的话，你将来的生活恐怕会举步维艰。
2: 嗯，这件事吧，仅是一个导火索，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他不这么说之后，我非常生气。完了之后，第一天早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婆婆本身我就很生气，他说的话，再加我丈夫对我就是说了，钱放我这不放心。我说的，你说你儿子一天这么对我，我说你还跟我说男孩女孩哪个好有意思吗？完了之后，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完了之后，我孩子3个月，我正在给孩子母乳。完了之后，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奶就没有了。完，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把责任都怨在了我婆婆身上。我说这，你说你我这没奶，你没有责任吗？我就质问他以后呢，完了他就跟他儿子说我打他了，因为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就受委屈。他跟他儿子就问我，
1: 你觉得你是受害者是吗？
2: 对呀。
1: 你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
2: 嗯，我觉得我非常委屈，因为我丈夫。
1: 我觉得你一点不值得我同情，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好逸恶劳，整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你选的，
2: 对，
1: 对吧？
2: 嗯。
1: 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质问老人？他再有不是，他再老古董，他再固执，你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老人，懂吗？
2: 是。
1: 这是一个晚辈做人的底线。
2: 是。
1: 明白吗，这位女士？
2: 你
1: 这么做会激化矛盾。
2: 嗯，
1: 你会给2个孩子一个单亲的家庭，你知道吗？
2: 嗯，
1: 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位女士，你解气了吗？你开心了吗？你从此就有地位了吗？你从此男人就把钱放在你这儿了吗？他们家都妥协了吗？你觉得你这种志气不就惩罚自己吗？你会毁了你自己，你知道吗？
2: 嗯，是。
1: 你多糊涂啊！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我一点都不值得委屈，更大罪在后面等你受呢。婆媳关系恶化，夫妻关系恶化，离婚，2个单亲的孩子谁带？你自己连生存能力都没有，最后受损失谁？你算吧。
2: 嗯。
1: 不就是你自个儿吗？你不傻吗？
2: 嗯。
1: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问问自己，责任在我，我不争啊。自己，咱不是说争气生男孩，我争口气，我自己有份工作，婆婆是不是会另眼相待？我争口气，我努力靠自己生活，丈夫会不会更加尊重我？
2: 嗯。
1: 去老指责别人身上的错。他们之所以做出那种行为，他们有他们固有的一些传统思想，也包括他们自己承受的生活的压力，对吧？
2: 嗯。
1: 去理解他们，你总是希望别人去理解你，总觉得自己是最苦的。谁不苦啊？那老人不累吗？你丈夫每天在外面养活一家两口、三口，加上你三口人，他不累吗？
2: 是。
1: 你考虑过这些吗？
2: 嗯。
1: 这位女士啊，
2: 就是，
1: 要想真正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得学会换位思考，尊老重孝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是说让我们做多高尚的人，是让我们自己能安身立命，活得幸福。
2: 嗯，我主要是跟我丈夫生气，我可能是说把气有点说的放在了婆婆身上。
1: 我是你的话，我会向老人道歉，并且和丈夫平静的沟通，希望他以后对我更多的信任，并表态孩子当能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定要工作。
2: 现在可能是沟通起来不那么容易，现在就是他就是他妈妈之后这。
1: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多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只想告诉你，事在人为。如果你要想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中，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幸福感，先从自己做起吧。唠到这里。
2: 嗯。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

0: 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愿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记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

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厂之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

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6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

0: 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

们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10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

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季，平稳安然过汛期。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今天既是中国医师节，也是七夕节。白衣医者日夜坚守，救死扶伤，默默守护群众健康，向所有医护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愿七夕承载千年，代表纯粹忠贞的爱意。愿医者皆得温暖，有情人岁岁相伴，平安与浪漫常伴身边。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薄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0: 海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

0: 我们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

0: 错认。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场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0: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最近啊，有哪些用工单位发布了招聘信息，同时啊，央国企事业单位啊，医院学校啊，非盈利性组织它的招聘情况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基本上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比如说想看一下直播间当中到底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或者说我想问一下我中意的这家用工单位有没有发布他的招聘公告，也可以来关注我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专门做就业服务的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已经是四年整的时间了啊，开始往第五年啊来使劲了。所以呢，一个信得过的直播间，如果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任何关于求职就业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啊，比如说我想换一个岗位的话可不可行，换个行可不可行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私信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所有的朋友搜几个字叫做大成集团，城是城市的城啊，可能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大成集团。现在呢，长春大和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呢因为工作需要再招两个岗位，第一个岗位呢叫做工艺操作工啊，再招22人，其中电工啊也在招的是2人。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啊，整个的要求，那对外的啊，招聘工艺操作工，男性40岁及以下，专科以上学历；女性35周岁及以下，专科以上学历。那电工的年纪呢是45周岁及以下的男性，高中及以上学历，持有电工证，并具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还有呢，如果说您是大成内部的员工啊，年龄是不限制的。看一下他整个的福利待遇啊，给到我们的薪酬待遇呢是3000到5300。有五险一金、带薪年假、通勤班车、职工宿舍。看一下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德惠市菜园子镇长春大成德惠工业园区啊。他的报名范围刚刚我已经提到了，是有针对于大成集团内部以及外部就社会招聘的这样的人员。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30号下午的3点钟就截止了。报名的邮箱啊，在我们的这则公告当中，在报名邮箱这儿写得很清楚，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把你的简历啊，发送到这儿，然后呢，还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个问题啊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和用工单位取得沟通。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伙啊。

虽然啊给了你电话，但是打电话的时间，那职场礼仪一定要懂。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好的，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大成集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啊，这个德惠啊，在德惠市菜园子镇长春大成德惠工业园区，在这个位置。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符合的话，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好的啊，接下来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看一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公益性岗位人员第三季度的招聘已经开始了。这则信息呢，出自于官网在还有官方公众号啊，你就关注这五个字，叫做长白山人社就可以了。他现在在招的啊，有长白山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的保洁员，在招两人，年纪要求在50岁以下，身体健康，身高160以上，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就可以了，要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服从工作安排，吃苦耐劳。第二个岗位呢，是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在招保安员5名啊，也是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什么样的朋友啊能来报呢？是经人社部门认定的7类人员，分别指的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2年及以上的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是23的也可以啊，也可以。然后呢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但是呢针对于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要求你们从未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就是零就业痕迹才可以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但是呢后面有个标注，注的是什么呢？叫做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期满人员参与经营企业，就是你是法人或者股东身份的人员是不能报名的。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伙，有一些朋友说啊，那你介绍一下工资吧。再提醒大家伙啊，包括我这两天也是在刷这视频当中，也有一些人给大家讲公益性岗位，他告诉你公益性岗位的工资是啥样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公益性岗位人员执行的是补贴啊，补贴而不是工资。他呢是按照长白山最低工资标准，并享受社会补贴待遇，补贴期限这个不超过3年，但如果说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啊，比如说还有3年或者还有4年退休了，只要你不足5年的都可以延长到退休。他的用工协议是1年1签，签到3年自然终止。如果说你补贴期满啊，仍然难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人员是可以按照程序啊再录用一次，但如果说这个期间有新的变化，就会按照新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所以呢你报名的时候也要确定什么，你报名的提交的材料它的完整性、准确性啊。如果说我材料哪儿弄虚作假了，不准确、不完整，影响你录用的，责任是自负的啊。带哪些内容，在我们的报名资料当中写得很清楚，一共是4点啊。有的呢是需要你都带好的啊，比如说复印件啊、这个原件等等啊，准备好2个文件袋啊，一个原件一个复印件，或者说我放到一个袋里我也能分得清也可以啊，也可以。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8月28号下午的5点钟啊，5点钟报名截止。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两个地方，因为刚刚提到了有两个地方嘛，所以有两个联系方式，看一下啊你想报哪儿。好的，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长白山人社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别找错地方。好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想当老师？

0: 而且是兼职代课教师的。如果说啊，你想要做的话，听一下我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则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出自于官网啊，是吉林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关于招聘校外兼职代课教师这样的一则公告啊，挺多的，招的岗位挺多的，我一一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一共在招九人啊，在招九人，有的在招一人，有的岗位呢要求是在招三人啊。一一听我说一下，都是哪个岗位呢？比如说中餐烹饪专业兼职的代课教师在招一人，他要求什么呢？具有烹饪与营养教育、烹饪工艺与营养、食品营养与健康、餐饮管理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说你是持有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或者高级以上的职业技能证书，建议使用什么呢？哈，这个叫做中文全角褒点，具有特殊教育或者说残联系统相关教学经验的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这个好的，第二个岗位呢叫做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兼职代课教师啊，他的任职要求，这个再招两人啊，再招两人。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你听一下，如果说你学的是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技术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或者你持有的是中医推拿职业资格医师资格证、康复治疗师的资格证，或者说你有过特殊教育或者残联系统相关教学经验的话，也会被优先啊。第三个岗位叫做工艺美术专业兼职教师啊，他呢是从事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民间传统工艺等相关工作，你要有一定的民间工艺的创作成果，又指导残障人士学习手工技能经验的，也会被优先。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心理健康教育兼职的代课教师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一定要持证啊，就是持的是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证或者教师资格证。这教师资格证的方向呢是心理健康学啊，具有特殊教育或者残联系统相关的教学经验的话，也会被优先。还有呢，就是调饮第二课堂的兼职代课教师，他要求的是食品类、旅游管理啊，要求的是茶饮方向大专及以上学历。如果说你之前有过这个茶艺师啊、咖啡师、调酒师等中级以上职业技能证书啊，这个证书也是要有的。最后呢，就是艺术团的兼职代课教师，分别有舞蹈教师、器乐教师、合唱教师啊。舞蹈教师呢，就是民族舞、古典舞、现代舞等等，你要具有舞蹈啊深厚的舞蹈的基本功底，还有呢成品舞蹈节目的教学及排练。器乐教师呢，是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同样需要你的基本功底丰厚啊。合唱教师能够独立完成合唱剧目的教学与演出等等，也是要具备相关的音乐的教学资质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25号啊，8月25号下午的6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可以把你的简历啊，以这个姓名加应聘的岗位发送到指定邮箱。那你的资格审核啊通过之后，学校会以电话的形式告诉你到学校参加面试。面试通过之后呢，学校会按照有关的规定核定课时费的标准，并签订兼职教师的聘用合同啊。所以你感觉你自己可以的话，关注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啊极高集团，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德惠分公司劳务派遣项目的专项招聘啊公告已经开始了。他现在在招的一共是有两个岗位，第一个岗位呢叫做分公司服务员的岗位，第二个叫做工棚镇养护工区厨师的岗位啊。这两个岗位要求啊年纪呢是在48岁及以下，这个是女性，那男性的年纪呢在55周岁及以下，需要持有餐饮行业的健康证，要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才可以啊。他的薪资啊是服务员的岗位呢是2530块钱，其中包含五险个人缴纳部分。第二个的厨师的岗位呢，他的暂定的工资发放标准呢是2800，也是其中包含五险的个人部分。工作期间的住宿啊交通费是自理的，伙食费呢是每月22块钱，由所在的单位按月来进行收取的。如果说集团的薪酬是有变动的话，是按照集团薪酬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啊。所以呢这两个岗位一定要什么呢，就是就近就便的报名是最合适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上班的话路程还有一定的时间，对吧？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到今天啊，就是8月20号下午的5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说你这个抓紧吧，因为他后面也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哪个岗位没有招满的话，他是可以适当延期的啊，可以适当延期的。因为有两个岗位，可能有的朋友也是，那我就报两个吧啊，看哪个的录取率会比较高一点，我能被哪儿录取。但是呢用工单位也提到了啊，每个人允许报一个岗位啊，报一个岗位，网上来进行申请吧。来关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如果说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对于哪一则信息它的出处还是不太懂、不太明白、不太知晓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私信我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已经在群里了啊，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加了我的这个抖音号啊，加入公开群之后呢，每一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会在群里面和大家来说啊，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这个群呢也是不唠嗑的，有一些朋友说，哎，总唠啊，这个一上来刷刷刷啊，好多条这个叫什么，话语啊，还得从头看。没有啊，我们只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或者给大家的一些福利。什么样的福利呢？现在啊基本上是8月末了，然后呢近期啊可能大学开学之后，我们的秋招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学校啊校招的时候呢会进到校园可以，但是呢会有这个通行证，我们也会把这个福利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啊，发送到群当中。所以呢你也可以来进行加群啊。接下来的时间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注一下潜安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潜安县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3号公告啊，就是从刚开始啊，从这个转过年过年1月1号到现在呢，已经发布3次我们的招聘信息了。这次呢是为潜安县融媒体中心，也就是潜安广播电视台在招聘啊，一共在招聘6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6名，招聘范围是2026年的毕业的啊，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以及2024和2025年毕业的，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啊。具体什么叫做啊，我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在这则信息的后面标注的很清楚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年纪呢是在38岁及以下的啊，38岁及以下的。然后呢详细的情况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叫附件当中啊写的特别的清楚。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在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考试啊，考试考的是通用知识啊，有大纲可以来关注一下，他这个大纲当中
看一下啊，他现在在招的有几个岗位，比如说播音主持的岗位，38岁以下男生啊，在招一名，女生在招2名，本科啊，本科学历有要求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看一下。比如说啊，拿这个播音主持的岗位，38岁以下，我不提到了，男生也在招，女生也在招嘛。他要求具有普通话1级1等以上的啊，这个岗位呢，要求的是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啊，以及刚刚提到的2025的啊，以及2024年的这个没有就业痕迹的，包括全媒体的岗位、记者的岗位以及新媒体拍摄制作的岗位啊，这几个岗位详细的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的招聘的岗位与资格的条件，对于专科呀，这本科啊，本科考的是什么等等，写得很清楚，自己来看一下。针对于两个播音主持啊，播音主持的岗位，它呢是免笔试的，其他的啊都有考试。那你说免笔试，它考的是什么呢？面试，面的是你的专业技能的测试啊。那其他的这些岗位呢，考的是通用知识以及结构化面试啊，这两点来注意一下。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啊，不能来进行报名的。网上报名的时间啊是到8月21号中午的11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一定要网上来进行申请啊，网上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然后呢，他有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时间不提了，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认为资格审查也是我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日期，不是的啊，不是的。然后呢，你报考成功、审核成功之后，一定要看一下什么时间啊，打印准考证，符合的话千万别错过啊，千万别错过。我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处出自于前安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这个呢是和大家分享的我们省内的在招聘的一个信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到全球的招聘啊，全球的招聘来看一下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荣耀啊 HONOR 招聘这几个字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公众号啊，这个出自于官方公众号荣耀在招聘了。招聘的对象啊，在招聘的对象是高层次，有多高听我说一下。要求是什么呢？2026年10月1号到2027年9月30号之间毕业于国内的啊国内高校的中国籍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啊，听好了啊，第一个呢是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之间毕业的中国籍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那还有呢，就是26年1月1号到27年9月30号毕业于海外高校的中国籍本硕博及国内高校的中国籍博士生啊，有没有听好？有没有听好？毕业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毕业时间是不一样的。它呢是八大职位类别，比如说研发呀、营销、服务、财经、供应链、产品设计、流程 IT 与质量运营以及战略管理啊。工作地点呢是深圳、北京、南京、西安以及上海。部分非研发的岗位是全球派遣的啊，全球派遣。简历投递的截止时间呢是9月30号，报名截止，有机考，有业务面试，这是研发类的啊，机考、业务面试、综合测评、综合面试。那非研发类的岗位，设计是除外的啊，是集体面试、业务面试、综合测评、综合面试。设计类的岗位一定要提交你的作品集、业务面试、综合测评，最后是综合面试啊。有一些岗位需要语言的测评，部分岗位增加了一些 AI 的啊这个能力的考察，所以呢，你符合啊这家用工单位，我也知道的话啊，抓紧时间投递你的简历到指定的地方啊。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荣耀，然后大写的 HONOR 招聘这几个字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
好的啊，节目结束之前呢，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中国电科38所啊，它的招聘，介绍一下啊，中国啊这个中电博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它呢是成立于2018年，是中国电科首家区域性子集团啊，区域性的子集团。中电博威呢是由中国电科8所、16所、38所以及17家产业公司含一个上市平台共同组建而成的。它现在在招聘的是有志于国防军工公共安全事业的硕博研究生，那高层次啊会被优先，也就是如果说我是硕士，你是博士，博士会被优先。博士的毕业时间呢是2026年、2027年，硕士的毕业时间呢是2027年。在校期间，如果说你有相关项目经验，或者说发表相关论文的话，会被优先。那招聘的需求等等，来关注一下，然后。也提到了对于学历的要求，比如说38所，它呢是以博士为主，少量的硕士岗位；8所呢是以硕士为主，16所硕士及以上；电科博威产业公司呢是硕士本科为主，少量的博士。那专业啊，这个也写得很清楚，比如说38所招聘的岗位都有什么？8所招聘的岗位写得很清楚，包括硬件呢、微波类的、计算机软件的等等啊。有自己的一个成长计划，包括职业发展。福利待遇的话就不说了啊，网上来投递你的简历，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因为啊，这个几个在招，所以呢不一样，扫的二维码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看好，如实的来进行填写。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国电科38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全国的岗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吉林省内的岗位，和大家来分享过了，如果说有需求没有记住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早间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说你还想看一下有哪些用工单位正在招聘，明天早间同时间7点钟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